0: 这个一个人一生能够自信是非常难的。刘邦属于这号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起兵反秦到登基称帝，刘邦遇到的困难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少，但是所有的问题到了刘邦这里总会找到解决的方法，即使在最无助的情况下，刘邦也能化险为夷。王立群老师认为，这是源于刘邦的自信。在刘邦的身上有一股一直向前的韧劲，促使刘邦脱颖而出，走向胜利。那么为什么刘邦一生都这么自信呢？刘邦超强的自信源于哪里呢？
0: 两条。第一条叫自命不凡，第二条叫任职大事。就这两条。我们先说自命不凡。刘邦尽管充满了市井之气，这个人对自己非常看好，对自己充满自信，非常看好自己。我们举几件事儿说一说。据文献记载，说秦始皇认为这个天下的东南有天子之气，所以呢秦始皇多次巡游到东南。秦始皇的巡游是想镇住这个天子之气，这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传到刘邦的耳朵里，你看刘邦怎么想？刘邦心里暗暗高兴，他觉得这个天子之气是应着自己了。这就是自命不凡的一个表现。第二个，他不是封西泽纵图吗？封西泽纵图以后，他隐就藏躲在那个芒砀山呢。躲在芒砀山的时候呢，他老婆吕后经常就给他送点东西，那山里头什么都没有啊，送点吃的，送点穿的，他老婆经常去送。这个吕雉每一去送啊，都能够准确无误的找到刘邦。这刘邦不论在哪儿，吕雉都能找到他。刘邦就很纳闷，很奇怪，我到哪儿到老婆就能，就像卫星定位一样，怎能准确的找到他？这吕雉就给他说了，他说你在哪儿，你那个头顶上有一股云气，我只要看见那个云气在哪儿，我到那个云气下面去找你，一准能找到你。这话我们不知道真假啊，不知道真假。这吕雉的眼睛这么厉害啊，看云都能知道刘邦在哪儿，那等于现在咱们那个卫星定位一样啊，不大可信。但史书记载，刘邦听了以后特高兴，刘邦身边的人听过以后对刘邦特别害怕。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没有微博，也没有网络，就靠口耳相传，这事儿就一传十传百就传开了，传的整个沛县这一带人家都知道刘邦的头上有卫星定位，这就传的远远近近，沸沸扬扬。所以等到沛县起兵，大家要推选个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刘邦的头身上了。为什么呢？名气。他虽然不是网络红人，他在那个时代他至少是那一代的红人名人，很有名。所以刘邦的名气出来了，他又有实力，沛县起兵的手下有100多个人呢，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成了沛公了啊。所以这个人的自命不凡呐，特别令人惊讶。我不妨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你们看刘邦是怎么样自命不凡的啊。就这个人他把自己看得特别当回事儿，这样的。比如说彭城大败以后， 派人去策反情部，他想找个人，他找不到，他看着他身边的人说了一句非常伤人的话，他这样说的：汝彼等者无足欲济天下事。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帮家伙没一个能够商量天下大事的。把手下的人全骂完了，就有一个人不服气站出来了：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能办。这个人就是随和，后来他带了20个人到九江王情部那儿策反了情部。就这一个人不服气，其他那些人被骂的没有一个敢说话。你看刘邦瞅瞅身边的人，竟然说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能给我商量天下大事的，自命不凡呐。还有病重之前，就是病重他辞退那个医生的时候，他说什么：吾亦不宜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意？我亦不宜之身提三尺剑取天下，这是什么什么原因让我成功啊？此天命耳，老天让我成功的。这叫自命不凡。第二，任职大事。刘邦两次说过同一个意思的一句话。第一次，刘邦被沛县的县令找过来，然后来到以后，这个县令又变卦把他拒之于城门之外。刘邦写了封信给城里的父老乡亲，这个信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天下苦秦久矣。就天下老百姓受秦这个害啊，祸害的时间太长了。这第一次说。第二次，他洗脚接见李夷姬，李夷姬激他，他骂李夷姬的时候，李夷姬不是问他吗：你是帮秦灭天下诸侯啊，你是帮天下诸侯灭秦啊？他骂李夷姬：恕汝，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这句话他又一次重复：天下同苦秦久矣。就刘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天底下所有的老百姓受秦的祸害时间太长了，所以大家是群起而攻之。整个史记中间这个意思的话出现4次。第一个说的人陈涉，秦20元年7月，陈涉在起兵的时候曾经对900戍卒说：天下苦秦久矣。这是陈涉是第一个认识到的人，这叫先知先觉。所以陈涉敢于起兵，900个同伴认同，所以900个同伴跟他一块起兵。第二个说话的人武臣，武臣奉陈涉之命带着张耳陈馀到赵地闹革命，说了这句话。武臣说这个话分量就轻了，武臣是陈涉的手下，武臣说的话其中有一种可能是受陈涉的影响。这样我们介绍了3个人：陈涉第一，武臣第二，刘邦第三。第四个，韩信被封为齐王以后，项羽派了一个说客去游说韩信，游说韩信的时候也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不算数了。为什么呢？秦早就被灭了，其实楚汉战争到后期了，韩信被封为齐王了，再去给韩信说天下苦秦久矣，这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叫后知后觉。在这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会最先参加起义。 所以刘邦

0: 为什么能够在当时义无反顾地参加反秦，一点也想不到自己会失败，一直充满着强烈的自信，就是因为他是个先知先觉者。这一集我们介绍了他成功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他的一以贯之的自信。那么刘邦的成功绝不是这一个原因，他应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刘邦身上还有哪些因素能促成这个人最终完成布衣到天子的巨大变化呢？请看下集《魅力四射》，谢谢大家。
1: 从起兵反秦开始，到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登基称帝，这中间刘邦只用了7年时间。可以说，刘邦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成功。刘邦本是一个基层官吏，但是在众多起义军将领中，他能够脱颖而出，的确引发了后人无限的思考。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刘邦和其他起义军将领比起来，他都不具备优势。但是上天偏偏垂青于他。那么，为什么历史会选择这个人呢？在刘邦的身上，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为什么在他起事之初，就有人愿意追随刘邦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44集《魅力四射》。刘邦，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他脱颖而出，成就后来布衣天子的传奇。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成就了他？为什么在起事之初会有那么多的人追随刘邦？刘邦身上究竟有什么魅力？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44集《魅力四射》。刘邦本是一个基层官吏，但是在众多起义军将领中，他能够脱颖而出，的确引发了后人无限的思考。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刘邦和其他起义军将领比起来，他都不具备优势。但是上天偏偏垂青于他。那么，为什么历史会选择这个人呢？在刘邦的身上，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为什么在他起事之初，就有人愿意追随刘邦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44集《魅力四射》。
0: 我先讲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刘邦的手下的一个将领，叫王陵，啊，这个人我们过去讲过。刘邦临死的时候，曾经钦定王陵做第3任丞相的接班人，就这王陵。王陵这个人呢，他给刘邦是同乡，都是沛县人，但是王陵的身份给刘邦大不一样。史书记载，王陵的身份是县豪，豪杰的豪。什么叫县豪呢？就是这个县里的豪强，既有钱又有势力，这叫县豪。刘邦当时对王陵是个什么态度呢？史书也有记载，叫兄士陵。什么叫兄士陵？就对待王陵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所以王陵比刘邦显然要更猛一点。当然后来刘邦一起义当沛公，王陵怎么办呢？王陵也拉起一杆人来，但是他不跟刘邦，没有跟刘邦在一伙，就他两个原来都是沛县老乡，但是刘邦做了沛公的时候，几乎全县的人都跟着刘邦干的，只有王陵独树一帜，拉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住在南阳，不跟刘邦，独立大队。一直到什么时候王陵才加入刘邦集团呢？楚汉战争。

0: 楚汉战争开始以后，王陵才决定并到刘邦集团来。这王陵一并到刘邦集团来，把项羽给惹恼了，所以项羽就把王陵的母亲抓起来，抓了他的母亲做人质，逼着王陵投降。结果王陵的母亲为了让王陵一心一意的跟着刘邦，王陵的母亲就自杀了。临死之前还交代使者传话给王陵，一定要一心一意的跟随刘邦。从此以后，王陵就铁了心的跟着刘邦了。这个事儿是个很奇怪的事儿。这个事儿至少说明了一点，王陵的母亲非常看重刘邦。看重刘邦什么呢？史书也有交代，叫长者，看重他的长者身份，愿意叫他的儿子跟着刘邦。这个小故事。那么刘邦如果没有个人魅力，王陵的母亲何必自杀来激励自己的儿子跟着刘邦干呢？这就很奇怪了。这是一点。第二个故事，我们过去多次讲过，我在这只提一下，不详细讲了，叫寄信救主。这故事大家知道吧？楚汉战争间，寄信在刘邦打了败仗以后装扮成汉王，然后他出来吸引楚军的注意力，让刘邦溜了，逃了。寄信救主，寄信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自己的主人刘邦，为什么呢？史书没有交代。前一个小故事交代了，因为王陵的母亲看中刘邦是个长者。后一个故事没有交代，但至少说明一点，寄信甘愿为刘邦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两个小故事只说明一点，就刘邦这个人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换句话说，刘邦一定是个有魅力的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无论王陵的母亲还是寄信，他们都用生命去维护刘邦，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能用生命为代价来保护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一定有他特有的魅力。那么在刘邦的身上，他到底有什么个人魅力？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愿意追随他呢？
0: 我觉得刘邦的个人魅力啊，大体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叫敢于担当。敢于担当，这是一个在那个大的历史变革期间群众领袖最需要具备的素质之一，或者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素质。那刘邦的这个敢于担当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说第一个事件，封西泽纵图，这个我们讲过，押送一批刑徒到骊山，走到刚一出发人就跑了一大半，刘邦一想到时候人都跑光了，干脆在封西泽全放了。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儿啊！封西泽纵图之前，刘邦是秦帝国的基层吏，泗水亭长。封西泽纵图以后，刘邦成了秦帝国的逃犯。就前面他是一个基层的吏，他不算官，起码是个吏，他是秦政府的一个官员。后面就完了，他成逃犯了。他敢这样做，就说明这个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就刘邦身上有一股豁出去的精神，到关键时刻人家牙一咬就豁出去了。这个精神在刘邦身上很突出，这是一点。第二点，敢当沛公，这个我们多次讲过，谁都不敢当，他敢当，这也是豁出去了。 第三点，敢当关中王，在他只有十万兵力，项羽有四十万兵力的时候，他敢封堵函谷关，要当那个关中王，这也是豁出去了。第四点，敢当皇帝。他就说当皇帝还不是个好事吗？还要敢当，要在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也敢当，是吧？当皇帝谁还不敢当吗？当时很多人不敢当皇帝。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秦，这个强秦二世亡国，秦朝只存在了15年，秦始皇秦二世到子婴叫秦王了，已经不叫皇帝了。所以当时在秦灭亡以后，当时很多人有一个看法，叫什么看法呢？认为皇帝制度不好。皇帝制度如果好的话，怎么闯两代就完了呢？你看人家周朝，西周那个封建制一下传了几百年，而皇帝制度两代就完了。所以当时人们在总结秦朝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郡县制为代表的皇帝制度是个不成功的政治制度。所以项羽在灭秦以后，他不当皇帝，他要做西楚霸王，封了18个诸侯王，自己自封为西楚霸王，不当皇帝。就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皇帝是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但刘邦敢当。所以我们说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邦这个敢当皇帝也很不简单，这在当时是需要智慧也是需要勇气的。没有足够的智慧跟勇气不敢当。在刘邦的个人魅力中间，第二点就是他能够共享成果，就是他把反秦灭楚的这个胜利成果和他手下的人共享了。这个共享成果呢，我想举一组数字，因为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详细讲了，我举一组数字来说明它。这个数字出自什么呢？出自《史记》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在《史记》中间有一个表，《史记》有10个表，这10表中间有一个表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就是汉高祖刘邦这个时代封侯的人。这些人总数是多少人呢？143。这个表我们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表并不完备，也就是说当时还有一些人封侯没有列到表里面去，实际封的人比这个表上的人一定还要多，封了143个。高祖12年，就是刘邦死的，高祖12年4月刘邦就死了，就到刘邦去世以前一共封了143个侯，列侯。就这些人都封侯了，都有自己的封邑，有自己的实邑，他们可以说是给刘邦共享了，给刘邦一块儿这个灭秦灭楚的成果。这些人都是功臣啊，这就兑现了刘邦当年的诺言，只要能跟他跟着他一块打天下，有功的人都能封侯。
1: 封基泽纵土是刘邦命运转折的起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刘邦身上的确有一种敢于担当的勇气，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人，让他有了反秦的第一个资本。事实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正是有了这个资本，后来机会就落到了刘邦的头上。那么在王立群老师看来，刘邦身上还具有哪些个人魅力呢？这些个人魅力在刘邦反秦灭将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是刘邦的死敌，

0: 汉朝史官司马迁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与刘邦并列写在了本纪中。为什么已经死了2000多年的刘邦至今也无法摆脱项羽的追杀？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那么在他的心中，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英雄？让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跟随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一起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羽，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项羽。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英雄项羽》，敬请关注。
1: 刘邦个人魅力的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重点讲的一点，就是刘邦有容人的雅量。有容人的雅量，这一点极其不容易。刘邦集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什么人才都有，军事家、政治家、这个外交家，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那么刘邦在这个海纳百川的过程中间表现出来他有什么样的雅量呢？我给他概括了一下，他有四个特点。第一，叫不计前嫌，不计较我们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第二，叫不计易主，就是说你不管换那几个领导到我这儿来一视同仁，不计易主。第三，叫不计言语冲撞，不管你这个人说话过去顶过我没有，你对我说话怎么不礼貌不计较。第四，不计来自何方，啊，你是当年跟我从沛县出来的，你是从项羽阵营过来的，英雄不论出处，只要到我这儿来一律欢迎。他有四个不计较，这四点非常难做到，我们逐一的做一个说明。先说不计前嫌，啊，一说不计前嫌，对刘邦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想到一个人，就是刘邦最恨的那个人，是谁啊？雍齿。雍齿是刘邦最恨的，也是刘邦整个集团都知道刘邦最恨的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刘邦一起兵他就叛变了，把封邑交给投降给魏国了，啊，刘邦三攻封邑才打下来，所以刘邦对雍齿是恨到骨子缝里头去了，一直想杀他，因为他功劳大没有杀。等到汉6年封侯的时候，又去接受张辽的意见，先封了雍齿做了十方侯。到了汉12年，刘邦唱了大风歌回到故乡的时候，他把沛县人的赋税全免了，封邑的人他不免。这个时候雍齿已经被封6年了，雍齿被封侯6年以后，刘邦提到雍齿还恨得牙根痒，但是牙根再痒心里再恨，一不杀二封侯，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件事儿，我只想我的讲一点看法啊。人皆凡人，所有的人都是凡人，皇帝也是凡人，皇帝是对国家负有重大责任的凡人。所以我们不能要求说刘邦没有七情六欲，说刘邦可以不能够记仇，刘邦不能有报复心，这不可能。刘邦是个凡人，他会记仇，他也有报复心。刘邦做皇帝还要报复他的大臣，下面我们还要讲例子。做皇帝还要报复他手下的大臣，但是刘邦能做到一点，他能克制自己的这种不良情绪、仇恨、报复，他能克制自己，不让他泛滥，这就足够了。啊，这个我们是不计前嫌一个例子。

一个跟永耻相关的还涉及到一个叫王陵的人，这个王陵跟刘邦的关系有两点不合。第一，参军晚，刘邦一起兵当沛公，人家王陵拉起一个队伍不参加你刘邦集团，你玩你的我玩我，咱俩不一块玩。后来才加入，加入时间是楚汉战争开始，这叫参加革命的时间晚。第二，参加了刘邦集团以后，这个刘邦集团所有的人都知道刘邦最恨永耻，这个王陵偏偏跟永耻的关系最铁。你看这个王陵有这么两点，第一参加工作晚，第二给刘邦的仇人关系最好。这一般人对于领导的仇人不敢深交，你要给一个领导的仇人深交，害怕什么呢？领导迁怒于你。但王陵不怕，照样给永耻来往。那么王陵为这两件事付了代价。史书有这么一段记载，这样说的：以善永耻，永耻高祖之仇，陵又本无从汉之意，已故后封陵为安国侯。什么意思呢？王陵第一跟永耻的关系非常好，永耻是刘邦的仇人。第二呢，陵又本无从汉之意，他本来又没有参加刘邦集团的意思，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刘邦封王陵为安国侯封得很晚。王陵付代价了，封侯封得很晚，人家一早都封了，他迟迟到最后才封，就这两条。这说明刘邦什么？第一记仇，第二报复，又记仇又报复，所以他封得很晚。但是毕竟封了，能封了这就不错了，是吧？你给领导的仇人关系那么铁，最后还封你了，这就算不错了。别忘了最后还有一条，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相国人选，刘邦说了很清楚，第一任萧何，萧何死了以后曹参，曹参死了以后王陵和陈平。你看刘邦临死之前把他不喜欢的王陵安排成第三任丞相，担任右丞相，在左丞相陈平之上。这说明什么？说明刘邦有容人的雅量，他恨过他，他也报复过他，但是最后在安排重要岗位的人选的时候还选王陵。那么刘邦看中王陵什么？看中王陵的耿直和王陵的不畏权势。刘邦再有权，你刘邦的仇人我照样来往。所以刘邦最后决定这样的人做丞相还是好，最后选了他。这叫第一个不计，叫不计前嫌。第二个叫不计易主。什么叫不计易主呢？就一个人一生跳了好几次槽。你比如陈平叫三易其主，陈平是先给魏王纠，从魏王纠那儿又跟项羽，又从项羽那儿到刘邦，这叫三易其主。所以陈平这个人到刘邦那儿以后就受到两个人的排斥，一个是绛侯周勃，一个是颍阴侯灌婴。绛灌两个人就说陈平的坏话，说他什么呢？反复无常啊，跟魏王了，跟项王了，跟汉王的，说这个人老爱变心花心啊，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第二个受到人们责难的是蜀孙通，蜀孙通更不得了，蜀孙通叫六易其主。

0: 叔孙通开始跟的是秦始皇，但秦始皇不久就死了，他就跟着秦二世。等到秦二世想乱杀人的时候，他说了一番恭维话，他跑了。跑了以后，参加了项梁集团，跟着项梁，这第三个主人项梁。项梁一死，他看着楚怀王雄心的势力大了，跟着楚怀王雄心，这是第四个了。后来一看楚怀王雄心不行了，项羽行了，跟着项羽了。再一看彭城之战以后，他又觉得项羽不行了，跟着刘邦了。六翼其主，这些人总是被人们古今从古至今，人们提到陈平，特别是提到叔孙通，一直到今天，很多学者提到叔孙通都觉得这个人不行。我想为陈平给叔孙通说几句话啊。我想是这样的，两段话。其实人的一生啊，大家要记住，真正关心你的人是非常少的，很多人是只看结果不问原因。所以你不要指望别人会多么认真地关心你自己，即使是非常欣赏你的人，也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会忽略你。他们只看到你三翼其主、六翼其主，看不到你三翼其主、六翼其主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学会理解，要理解别人，要学会不抱怨，不要抱怨这件事情，这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就是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谁去问你六翼其主的原因呢？没有人问，只看这个结果，然后就评论你。反过来你看张良一出道就遇见刘邦，然后一直跟着刘邦，最后立功封侯。所以大家觉得张良很忠诚，叫从一而终，老是受人们表扬。叔孙通六翼其主，老受人们批评。其实张良叫幸运，叔孙通叫不幸运。所以我觉得像陈平给叔孙通这种人，我们应当给他们一点宽容。刘邦的可贵就在于他不计较是不是易主之人，你看陈平来了照样受信用，叔孙通来了也受重用，他不在乎你易主，换句话说他不在乎你跟过谁，你只要最后跟定我了，我就对你很好。这就是刘邦有魅力的地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陈平和叔孙通一生中不断的换主人，这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他们的缺点，而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的这种看法，无形之中放大了陈平和叔孙通的缺点，反而掩盖了他们两人身上的长处。而刘邦恰恰不计较这些，所以他能够看到长处并为我所用，这反而彰显了刘邦的个人魅力。那么刘邦的个人魅力还有哪些表现呢？
0: 第三，不计言语冲撞啊，那个说话难听那刘邦不在乎，说话难听最难听的莫过于周昌了吧。周昌这个人，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吗？刘邦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周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昌说，陛下乃桀纣之主，你是那个亡国的夏桀和亡国的商纣王一样的国君。这话非常难听，但刘邦听完以后哈哈一笑了之，照样信用周昌。这个周昌后来在刘邦准备换太子的时候，他也是顶刘邦顶得很厉害啊。他一张口一个臣戚戚之气不可，臣戚戚不奉诏，顶得刘邦非常厉害。但刘邦照样信任周昌，委以重任，把最后保护赵王刘如意的这个重责就交给

给周昌了。那说明刘邦对他的手下大臣顶撞他，他不在乎。你说话难听也好，不难听也好，态度好也好，不好也好，刘邦不在乎，不计较，这样他才能团结一大批人呐、啊，这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做皇帝的人。但是等刘邦一死，吕后召赵王刘如意进京，想害刘如意的，周昌不让他走，连下几道诏书，周昌不让，最后吕后一气之下把周昌招进来了。大家听听吕后怎么骂周昌的。尔不知我之怨其是乎？尔不遣赵王何？这话翻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不知道我恨那个齐夫人吗？你不让赵王来是什么意思啊？周昌一句话都不说了。周昌给刘邦是顶得足足的，周昌遇到吕后一句都不顶了。为什么？因为周昌知道刘邦这个人有容人的雅量，所以他敢和他顶。同时周昌知道吕后这个人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给吕后顶一句就是死，这周昌不吭了，周昌不说了。所以周昌以后跟着把赵王刘如意调进京，跟着就把刘如意给害死了，毒死了。所以你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来，刘邦是有容人的雅量的，他手下能招那么多人，聚集那么多人才，就是他有胸怀，他能容人，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说说这个刘邦的容人雅量。这个挨刘邦骂最多的是李义基，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讲讲李义基第一次见刘邦怎么顶刘邦的。李义基第一次见刘邦，一进来刘邦就找两个人在那给两个女孩子给他洗着脚，然后见李义基。李义基一看刘邦一边洗脚一边会客，结果李义基呢就给刘邦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分量很重。你是想帮助秦灭天下的起义军呢，你还是想领着天下的起义军灭秦呢？这话问得很怪啊，分量很重啊。刘邦是个起义军的领袖，这一下子把刘邦激恼了。刘邦张口就大骂：庶儒辅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孤中祸乎？所以反过来刘邦就骂了他：庶儒，臭书生，因为秦把老百姓害苦了，害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来打秦，我怎么能帮助秦去打天下的起义军呢？那刘邦的话说的也有道理，但李义基是故意激他的。李义基说：既然是这样，那你怎么能这么不礼貌的来见一个天下的才士啊？我是个有才的人，你见我一边洗脚一边来见我，这就是帮助天下义军来灭秦朝的吗？应该这样做吗？这话说完以后，刘邦又是道歉又是让座，非常客气的接待李义基，这叫雅量啊，这叫雅量。原来还被顶了足足的，还在骂，叫人家一番话说的马上道歉马上让座，这很不容易啊，这非常不容易。正在气头上，立即就把这个气给压下去，马上转换了自己的这个情绪，热情的接待了一击。这个雅量很难，刘邦有这个雅量。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刘邦身上骂人，说谎，不尊重。

0: 唯恐自己底下的人比自己的本事大，唯恐自己的部下的名气比自己的本事大，比自己的名气高。你说这样的领导能行吗？武大郎开店，一个姚明也进不来啊，姚明个儿太高了，武大郎的店他进不来啊，他肯定成不了气候。第四点，不计来自何方。刘邦手下的人才有一个核心集团，叫丰沛定人集团，就当年沛县丰邑他那一帮老乡是他的核心啊，这个我们下面还会讲到。但是刘邦同时还能接纳天下所有的人，任何集团他的人才的聚集都是一个过程，没有一个集团一开始就是人才济济的，不可能，他有一个人才聚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人会加入到这个集团之中来，有他的老乡，有的是在反秦的时候参加的，有的是在灭楚的时候参加的，有的是起义军，有的是就是来自敌对阵营。你比如韩信来自项羽集团，陈平来自项羽集团，最后追杀项羽的吕马童来自项羽集团，这叫英雄不问出处，革命不分先后，这是大胸怀。有这种大胸怀，他才能够容纳方方面面的人，不同时间的人，不同集团的人，最后才能把他这个集团做大做强。这是刘邦很了不得的地方。所以刘邦手下外交家有，军事家有，政治家有，理论家有，什么人才都有，需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因为他能够做到有容人的雅量啊，这也是刘邦很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刘邦不光是一个这个有不一的这个各种毛病的人，有市井之气的人，或者说市井之气十足的人，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魅力的人，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魅力啊，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刘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手下有人，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了，这刘邦手里面怎么那么多牌，怎么那么多人呢？请看下集《用人有道》，谢谢大家。
1: 在秦末汉兴的历史巨变中，雄霸一方的诸侯王比比皆是，然而只有刘邦成了最后的赢家。在后人看来，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卓越的用人才能。那么刘邦在用人方面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0: 每日一席话。
1: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是靠人民书写，未来呢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的讲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往在中美关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历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飞虎队员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200多名飞虎队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了解与友谊也进一步深化。今天，作为世界经济两大火车头，中美两国在经贸交往、人文交流等领域互动十分频繁，共同续写着新时代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动人故事。譬如在经贸方面，202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4.7万亿元人民币，是1979年建交时的200多倍。去年进博会期间，200余家美国企业积极参展，众多美国企业已将进博会当作产品首发阵地、创新阵地、常驻阵地。同时，两国间各类人文交流亮点纷呈，一批批交流合作项目正在开展。过去一年，中美青年乒乓球代表团互访，再现当年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美国飞虎队老兵访华，重温两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深厚情谊。古岭情缘跨越百年，将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代代传承。今年4月中旬，我国263件精品文物将赴旧金山展出，向美国观众全面讲述荆楚传奇及两周时期的荆楚文化。这是近年中美文化交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展，将为海外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华文明的窗口。中美两国人民携手同行，必将为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不断增添动力。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近期，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并在4月20日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真诚希望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的愿景。面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与困境，两国社会各界人士要多来往、多打交道，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在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展。我是钟飞腾，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电台。
1: 乡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作为。我叫许静文，2021年9月，我通过基层选调生考试，来到九台区土本岭街道工作，完成了一名大学生到基层选调生的角色转变，也在乡村这片广袤的绿色田野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工作后，我第一个职务是马鞍山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我对农村工作非常陌生，如何快速融入农村是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为此，我主动申请担当马鞍山村史馆的讲解员，亲身体会马鞍山村的历史和文化。白天工作，夜晚读书，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对农村工作逐渐熟悉，也从村民口中的新来那个小孩逐渐转变为小许。称呼的变化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当。走进乡村，方知绿色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村子关停了山里的采石场，布局一山一田一馆一民宿的旅游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在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下，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今年我们将依托九域欢乐谷游乐园、山野菜美食文化旅游节等项目，带领村民深入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将马鞍山村建设成青山延绵、层林尽染的和美乡村。也欢迎大家到马鞍山来赏鲜花满地，享山野美味，品乡俗野趣。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期盼。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明确要加快建设示范引领有样板、基础设施更均衡、干净整洁美环境、村风民风促和谐的和美乡村，也给予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底气和动力。作为选调生，我将立足基层、服务基层，在九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山野菜美食节，我们

将花影凋落，随雪流到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目瞪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生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不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9: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蓝天蓝了，蓝的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结了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祖先的摇篮，爷爷说那原始森林是我们祖先的摇篮，真有意思。这是多大的摇篮啊，那浓绿的树荫一望无边，遮住了蓝天。我想我们的祖先可曾在这些大树上摘野果抛雀蛋，可曾在那片草地上和野兔赛跑看蘑菇打伞。那时候孩子们也在这里逗小松鼠采野蔷薇吗？也在这里捉红蜻蜓逮绿蝈蝈吗？风儿吹动树叶，沙沙沙沙，那回忆多么美好又那么遥远啊。苍苍茫茫的原始森林，我们祖先的摇篮。
8: 牛，隐士林，属啥呀？属牛。呵，多么高兴，多么神气，我这乡村娃呀，属牛。嘿，您呐，别瞧不起牛，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牛可出足了风头。文明古国印度，人们祈求牛的保佑。如果牛在街上闲溜，车呀人呀只能在它后边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只有700万人口，而受尊敬的牛又有1000万头。咱们中国对牛的评价是优，赞美的词儿和文章像花环戴在牛头。什么刻苦耐劳呀，什么没有苛求，还有吃的是草啊，贡献的是奶肉黄油。任劳任怨的劳动者被称为老黄牛，用心血培育后代的人被誉为孺子牛。甚至有人说我们的民族像耕牛劳作在田畴，把神州大地耕织成一片锦绣。它捕食，它中痛，再难再苦的日子也曾忍受，然而忍受也有限度。以脚像利剑，刺向野兽，能顶死凶残的虎豹和那可耻的走狗。对呀，人们对牛的评价好像也有点保留。慢吞吞啦，老牛破车啦，是他被贬低的理由。要是让我说呀，这是没把牛的脾性看透。请问拖拉机的外号是什么？嘿嘿，铁牛。力大无穷，如虎添翼，新时代的牛啊和千里马是一对好朋友。呵，多么高兴，多么神气，我这乡村娃呀，属牛。
9: 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3: 有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家，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妈的爱，刘秉钧。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

来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他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对妈妈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一次老师让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海的歌，天和海，蓝色的雾，蓝色的云，蓝色的波纹，蓝色的潮声。无边的海像一面大浴镜，映着天，天变蓝了，映着鸟，鸟也变蓝了。仰头看，天变成了海，那云就是翻滚奔腾的波流，那鸟就是来往穿梭的鱼群。海上的风，海上的风是花神，它一来就绽开万朵浪花。海上的风是情诗，它一来就奏出万种乐曲。海上的风是大力士，它一来就送走万片云帆。海上的风是狮子，它一吼就掀起滔天波浪。大海睡了，风儿不闹了，浪儿不笑了，深夜里大海睡觉了。它抱着明月，它背着星星，那轻轻的潮声啊。

对韵歌，云对雨，雪对风，花对树，鸟对虫，山青对水秀，柳绿对桃红。家，家是什么？家是一盏灯，一个屋檐，一张柔软的床。有了灯，不再害怕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有了屋檐，不再担心风吹和雨打；有了床，累了困了可以睡个甜甜的觉，做个美美的梦。家是一轮太阳，是爸爸妈妈的笑容，是温暖的阳光。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小溪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抱着迷路的孩子，冒着蒙蒙的细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
11: 将面临2.28亿。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

0: 冒充气泡。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极了，
7: 这给你吃。
4: 嗯，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4: 救命啊！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
14: 的
13: 家电
14: 费六百，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悄悄的家用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等，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讲讲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赶紧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一边安静地弹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动人的音符，这是民谣歌手最常见的样子。你喜欢听民谣歌曲吗？80年代初期，大家刚刚接触民谣的时候，许多人都会记得老狼的《同桌的你》，叶蓓的《白衣飘飘的时代》，朴树的《那些花儿》，另外呢还有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他们的音乐风格偏向于校园民谣，描写的是青春校园里的情感故事。最近一些年，自由乐队、独立音乐人的兴起，民谣歌曲也成为了最时尚、最温暖、最打动人心的曲风。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些温暖治愈的民谣歌曲。节目的开始，把晚风送给大家。

民谣歌手马迪创作的这首《南山南》也是他的代表曲目之一了，非常有诗意化的歌曲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几分沧桑感，得到了众多歌迷和听者的喜欢。同时呢，这首歌呢也被许多人翻唱，

山南这首歌非常有意境化和画面感，又带有几分想象力和诗意化的句子。歌曲当中似乎唱到了两个人的情愫，但是又带有几分孤单和悲戚。中间呢又加入了周璇四季歌当中的童声部分，让歌曲呢也赋予了年代感和老照片的色彩。最后一句有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虎堆，南风南，北海北，北海有墓碑，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以及死去，似乎已经化身孤岛，体现了一份悲凉和落寞。

继续来和好朋友来分享好妹妹乐队带给我们的音乐吧。这首歌呢是《青城山下白素贞》。从名字上来看，好妹妹乐队呢会让人想象是女生音乐组合，其实不然。好妹妹乐队呢其实呢是男子的二人组合，分别是张小厚和秦昊，一个是理工男，从事建筑行业；一个是艺术生，从事插画师。后来因为音乐理念相同，两个人辞职之后组成了音乐组合。

朋友说喜欢听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呢，是因为好听他们的歌呢，听出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听到的是时尚浪漫和洒脱。好妹妹乐队更是以时尚大气又不失稳重的歌声打动了许多民谣听众。让我们继续跟随好妹妹的音乐，去感受生活的洒脱，倾听生活的美好。来听听这首吧，往事只能回味。

每一首歌呢都是一段故事，一段经历，或许呢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是刻骨铭心的，也或许是撕心裂肺的，也或许是温馨甜蜜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段人生经历，只有爱过才知情深，醉过才知酒浓。继续来听好妹妹带来的一首歌吧，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天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可以说呀，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语言。有很多古圣前贤就研究这《西游记》，写出那些著作来呀，推出那些道理来呀，讲出那些理论来，那是乌泱乌泱的车拉船载。就用上那句话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道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孙悟空，有一千部《西游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解读呢？就因为《西游记》这部书啊，它有筋有骨，有嚼头，有回味。如果说稀松平常二五眼，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嗨，烂泥巴一堆，那也就没有人解读了。都是喜欢吃一块红烧肉，哎，巴嗒巴嗒滋味，没有说叼一块臭粑粑，巴嗒巴嗒滋味的。所以归根到底呀，还是《西游记》这书写的有能耐有质量。我本人呢，从小就喜欢看书，这部《西游记》呀，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相关的研究的文章，理论书籍也是看了很多很多，当然也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了。我这些看法呢，不敢跟古圣前贤相媲美，那简直就是鱼目混珠，但是呢，到这节骨眼上了，我把他们拿出来说一说，以求各位是批评指正。我刨这个《西游记》，哎，得大镐头抡起来啊，汤汤的往祖坟上头刨。头一点心得体会呀，就是西游世界那是陈凡的倒影。首先一点，这西游记呀，是根据历史的真实所杜撰的。咱们大伙都知道，说唐僧取经是大唐贞观12年9月12出发的，到了大唐贞观27年回来的。当然有人主张这贞观两个字儿，念准确了，念贞观，但是我呢，从小上学老师教的就是贞观，我呢也就不改了，表示尊重我的中小学老师吧。以上所说的这个时间呢，这是《西游记》小说里头所写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李世民呢，到了大唐贞观23年他就宴驾了，并没有贞观27年。实际上唐僧取经是公元629年出发的，那一年呢是唐太宗贞观3年，那么回国的时候呢是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历经

0: 16年的磨难呢。唐王李世民缔造的贞观之治可谓是盛世辉煌，虽然说以这个儒教为本，尊崇道教，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他也积极的护持佛教，礼遇高僧，促成大唐盛世，寺院林立，是诸宗并弘。大唐贞观15年5月，唐太宗到过弘福寺，他跟这些僧人呢就宣称，说是在我李唐王朝，这个道教是列在前边的。原因很简单呢，就是因为李唐王朝的皇上都姓李，道教的始祖老君李耳李丹他也姓李，所以老李家向着老李家，不能够对不起祖宗，所以在唐朝啊，这道教是放在前边的。可是呢，要想治理国家还得佛教居上，这就是唐太宗在贞观中后期所秉持的这么一种统治思想。领导人重视了，那么底下的人肯定他也重视啊。在这儿呢，我说一句粗话，当然这句话不应当说，说到是啊，领导放个屁底下唱台戏，这是一句俗话，挺粗野，可是啊也能说明问题。大唐朝寺庙林立，这高僧啊也就出了很多很多，其中有这么一位就是玄奘大法师啊。就这位高僧，俗家姓陈，河南陈留人，12岁的时候就出家了，遍读佛经，身体宗旨探发隐微，中外驰名。但是玄奘大法师他不自足，周游各地是遍访高僧，他就发现中原沃土上这个经论呢，或隐或显，总是琢磨不定，还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西行啊，得寻根儿去，以示众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当时啊不让他出国。这唐三藏并不是说像西游记小说里头所写的，哎，被唐王认为玉帝，还花钱还派人还送他西行取经，不是那么回事。实质上唐僧取经啊，他是自发的，而且没有官凭路引，他属于是偷渡啊。28岁那年只身由打长安出发前往印度，这一路上受了罪了，道路上关卡林立，稽查的非常严，所以玄奘法师昼伏夜出，偷偷的往外头溜达，由打这个哈密高昌往西边走，翻越了天山进入北印度。这个玄奘受到印度各国的欢迎和礼遇，当时有一个国家是古印度的属国，叫做摩羯陀国，那个地方有一座寺庙叫做那烂陀寺，当时啊是最大的佛教大学，大概其有2万多人呢，汇集了著名的大师。玄奘和尚呢在此居住了5年，跟从戒贤法师学习佛法，屡次参加宗教辩论大会，多次获得最佳辩手称号，声誉日隆啊，最后在那烂陀寺还当了副主讲了，这可是殊荣啊。以后呢，玄奘大法师在印度啊又周游各国，凡是跟这个佛教佛法有关系的地方他是非去不可，叫做巡礼佛迹，瞻仰了很多的佛教壁画还有雕塑啊，去过非常著名的南印度阿姜塔什窟，到后来携带经卷还有舍利等物往回走，经由这个疏勒于田归到大唐王朝，历经了16年后啊，这才回到了长安。这一进城欢迎的人可太多了，据史料记载有10万之众夹道相迎。第二天，这个长安街上头陈列着玄奘带回来的佛舍利150颗，金坛佛像是7尊，经论520夹，657部。有人就给他统计了，说这玄奘大法师西行求经，往返一共是1万多里，所耗费的时间虚岁是17年，周岁是16年。就连唐王李世民呢也都折服了，哎，亲自召见这玄奘大法师，后来敕住在弘福寺，让他呀带着弟子们潜心的翻译经卷，这一翻译又翻译了19年呢，一共翻译出来经律论75部，1335卷，可谓浩如烟海，数量惊人。按照惯例，这样的历史壮举，这玄奘大法师还得写回忆录啊。后来就把沿途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政治啊、历史啊、宗教啊，还有一些奇闻异事啊，全都搜集到一块儿，写成了《大唐西域记》。当然，这也不是他一个人写的，哎，也是他徒弟帮了很大的忙。就在这部书里头，把这个天竺国改名了，改称为印度。哎，这是头一点，就说这西游记虽是神魔小说，但是它这个情节是有根有据，哎，有历史的影子。另外一点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这部西游记小说它影射了当时明代社会的现实。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明朝到了中叶之后，这政治啊腐败的不得了，宦官弄权，特务肆虐，皇上呢也是胡了巴涂糊涂车子。明武宗叫朱厚照，他是暗于用人，昏于行事。刘瑾是大太监呢，当时特别的受宠，哎，总揽大权，奸险佞巧，污枉自私，到处强索贿赂，哎，吸尽了民脂民膏啊，顺他者昌，逆他者亡。哎，一个死太监把明朝这社会呀就折腾得乌烟瘴气。有人说呀，哪朝哪代都有黑社会，唯独这个明朝的中晚期就没有黑社会了。哎，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朝廷全是黑社会了，不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也差不了多少。您再比如说这明世宗叫朱厚熜，这皇上也够呛，
史书上写的清楚，就在他的统治时期呀，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再比如说这严嵩、严世蕃父子两个贪赃枉法，在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上，这个严嵩这俩字儿都成了贪官的代名词了。这些当皇上的、哎、当首辅的、当大领导的都贪腐成这样，底下的小官儿那就更甭提了，苍蝇嗡嗡的，老虎是蹭蹭的，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老百姓啊，体极豪寒，饥渴顿薄，有苦都没处诉去，有冤都没处申去。正是在这种政治非常腐朽的历史时期，《西游记》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逐渐的形成诞生了。那么《西游记》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作品，哎，不是上层士大夫文人所写的诗词歌赋、哎、奏章表书，而是啊一部通俗小说。它写出来的目的就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必须得符合老百姓的心理状态，得符合大家伙的口味儿。你写小说不就是要谈心弦吗？那么怎么谈大家伙的心弦呢？你得这小手啊勾到人家心脏上的，说大伙所想，写大伙所恨。所以呢，《西游记》的作者这笔法呀就非常的凌厉，把尘世间这些昏暗的事情一笔一笔的用浪漫主义笔法都写进小说里头了。哎，大家伙一看，嘿，这玩意儿有意思，哎，摸得着看得到，哎，不断的产生共鸣，是越看越爱看。拿现在话来说吧，这点击量也上去了，这销售额也了不得了。那位说了是这么回事啊，哎，咱不怕分析呀。您看《西游记》这部小说里头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啊都没有一块是干净的乐土。

0: 这个天宫和地府看上去非常的威严，非常的神圣。其实啊，这威严和神圣只是华丽的外衣，隐藏在里头的那是腐败和丑恶。驴粪蛋子它是表面光。您比如说这个小说里头所写的唐王李世民魂游地府，就走后门啊，崔判官叫崔珏，因为生前呢是皇帝手下的大臣，所以呢就暗暗的给帮忙，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一封求情的信，他呀就暗暗的玩轮子，竟然把这生死簿给改了，把唐王应该咽气的贞观13年，这个一上边加一小横，底下加一大横，变成了33年，就给这唐王延长了寿命20年。您说这是多大的作弊行为呀？而且这是在阎王爷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就是很多的贿赂行为，哎，比如说刘全进瓜，那么为什么给阴曹地府进献南瓜呀？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土特产去贿赂十殿阎罗王，这是唐王干的。再者呢，还贿赂群众，哎，拉选票。到在地狱的时候，这唐王李世民呢，借了那么一库银子，把他们分散给众多的恶鬼。哎，你们呢，拿点钱乐乐呵呵，哎，别找我报仇了，哎，怎么样？您瞧了吗？犯了法，犯了错误，贪了人命没关系，拿钱说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磨推鬼，到这个地方那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是地狱。那么西方佛国世界怎么样呢？嗨，也不怎么样。唐僧师徒求取真经，阿傩迦叶呀找他们收取贿赂。尽管说很多的古圣前贤做出这样那样的分析还有辩解，但是作者本意呀，就是把尘世当中这种行贿受贿的事情把它放到佛国世界里头，表面上是对佛教佛法的不尊重，而实际上呢是对尘世世界这种庸俗的做法一种否定和讽刺。佛国世界不怎么样，那么尘世间如何呢？哎，也是不行啊。比如说乌鸡国的那个青毛狮子精，也叫狮厉怪，霸占了王位，害死了国王，就因为他呀官吏情熟，跟这个神仙世界呀啊佛教系统啊阎罗王那地方啊都沾亲挂故带拐，所以致使得乌鸡国的死国王啊无门投告，到哪儿去申冤去，人家根本不搭理他，官官相护，寻情枉法，贪赃行贿，致使得冤假错案一沉就是多少年，根本就昭雪不了。与此同时呢，西游记尽情的嘲弄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暴政，人间帝王或是宠信道教，或是沉迷女色，就连天上的玉皇大帝这么一个庄严的偶像，在西游记里头啊也是一个咸鱼莫辨专横独断的人物。这个玉皇爷为了镇压孙悟空的造反行动，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这一伙的策划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呀。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的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臣僚的反动面目。这西游记呢不光是讽刺帝王将相，对于一些贩夫走卒小人物小官员也讽刺。您比如说这孙行者，哎，当的挂名的齐天大圣看守蟠桃园，他不是看桃的，他是偷桃的，监守自盗，这事儿干的也不怎么样，而且上班时间躺到树上睡觉，你这玩意儿不是渎职吗？还有这猪八戒更不要脸了，天蓬大元帅调戏嫦娥还来个未遂，结果被贬下界错投了猪胎。沙和尚也是喝得蒙灯转向，哎，工作的时间犯迷糊，啪嚓嚓打碎了琉璃盏，被贬到流沙河7天1次，是利剑穿心。乌鸡国宝林寺的那个和尚，哎，虽然是领头人， 但是傲慢的不得了。就这出家人呢，连在家人都不如，还有观音禅院的金池长老，那么大岁数了还贪婪成性，看见宝贝袈裟呀就爱不释手，想给人家他落下，而且策划杀人放火。您说这都是和尚该干的吗？再比如说奉仙郡的郡侯，这位上官大人就因为跟媳妇儿吵架，哎，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把这贡品全都扔到地下了，让狗给吃了，还嗷嗷的骂大街骂玉皇大帝，结果让人家给听见了。奉仙郡多少年不让下雨呀，把老百姓给害的是惨不堪言。哎，玉皇大帝也不是玩意儿，郡侯上官大人犯了病了，你收拾他一个人啊，你干嘛殃及奉仙郡的老百姓呢？像这些个事情啊，不光是明朝的时候大伙一听啊感觉发生在身边，哎，感觉心灵有震动，就是拿到今天咱们读起来仍然是似曾相识啊。贪官污吏，泼妇刁民，这都是配着套来的，不创建文明社会，不重塑信仰，这些问题解决得了吗？有人说呀，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可也有一些专家持相反的观点，说这个吴承恩不一定是西游记的作者。在这地方呢，万语千言，咱们呢也就不辩论了。不管这西游记的真实作者是吴承恩，是赵承恩，还是李承恩，这个作者呀一定是底层有进步思想的没落文人的代表，他们生活在老百姓当中，深悟人民疾苦，手里头又握着如传之巨笔，因此上写下这部西游记，不光暗喻当时，而且警醒后人，他揭露的是人性的弱点，是社会的弊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或者说是名誉作者吧，就这位老先生啊，一生不得志，但是他目光如炬，这笔法特别的犀利，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啊，其中有二郎搜山屠歌当中这么四句，可以作为咱们这一讲的结束词。吴承恩他写的是：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杀虫，做官送事用五鬼，不见于庭诛四兄。这五鬼四兄两个词儿啊都是典故，五鬼呢是宋史里边所写的，有王钦若传说这个王钦若丁未等五个人奸恶为害，被宋朝人呢称为五鬼。这四兄呢传说是尧舜时的四位恶人，大坏蛋当的都是大官呢，德不配位者必有灾殃。这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哎，是人性啊，还是制度啊，亦或是其他的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还不能一口咬定，还得静静的沉思。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

0: 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西游记是一部大名著，对它的解读啊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而且还要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解读西游记的人呢，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诚可谓呀，瓜子里头嗑出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仁者见之谓之仁，隐者见之谓之隐。解读出来这些结论呢，也是花色品种齐全，甚至说有些结论说出来让大伙儿啊都发懵都肝颤。您比如说有人呢说这西游记这是微言大义的一部书，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谜团，甚至说有很多很多龌龊的阴谋。有人就给分析出来了，说这个红孩儿他不是牛魔王亲生的儿子，他的亲爹是谁呢？是太上老君，道教的代表人物。这个太上老君呢，那么大岁数了，是老没出息，在男女关系上头他有问题，跟这个罗刹公主啊是狗扯羊皮，结果扯出来一个私生子，就是红孩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分析者还是振振有词，不信您就看红孩儿这个长相多么像太上老君，多么英俊，多么潇洒，一点都不像牛魔王，这就说明啊基因上头有问题。另外这个红孩儿会什么法术呢？三昧真火，这也是太上老君的看家本事。太上老君呢，为了给他包养的二奶这罗刹女留点产业，怎么办呢？就用几块砖呢落到这个地面上头，形成火焰山，又把这芭蕉扇送给了罗刹女，让罗刹女呀经常的扇一扇这个火焰山，找老百姓索求点贿赂也好呢，吃喝不愁。那么牛魔王就是王八筐子了，让他呀名誉上做这个红孩儿的爹，实际上啊拉帮套他都拉不上，所以他郁闷呢，就又找了一个小媳妇儿，玉面狐狸精。这就是对西游记的一种解读，一种推论，而且呢还很有市场，恐怕咱们在座的很多听友也都听说过这种说法。您再比如说啊，还有出手的，说是一部西游记它就是佛教势力和这个道教势力两大系统两大集团的较量，是各使阴谋各用伎俩啊。真假美猴王那一集被打死的是真的孙悟空，而后来继续扶保唐僧取经的是假孙悟空，是六耳猕猴。就因为这个如来佛呀对孙行者的工作不满意了，所以呢派出六耳猕猴假装是折腾，实际上是下黑手，铲除孙悟空之后继续冒名顶替完成取经大业。这也是阴谋论解读西游记的代表结论之一。还有的结论呢更离谱，就是关于唐僧出身的。唐僧他姥爷也就是外祖父，不是开唐四老将之一吗？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这殷开山的闺女叫做满堂娇，就这殷小姐是唐僧的生身母亲。可这唐僧啊他并不是陈恶陈光蕊的儿子，他的亲爹是谁呢？是水贼刘洪。解读者啊分析出来了，说是殷小姐当姑娘的时候就不守贞操，跟这个水贼刘洪啊搞到一块儿去了，结果把肚子给搞大了，为了掩人耳目才设下了阴谋，登楼抛彩球啊，把陈恶陈光蕊给打中了，着急忙慌跟他结婚，然后呢又故意的让水贼刘洪把这陈光蕊给杀死，冒名顶替到江州去做太守。这分析者呢汤汤汤汤汤汤还说出来很多的道理，表面上一听啊非常的像那么回事，可是不一定能经得住细推敲。还有的解读者呀解读出来更特殊的事情，说猪八戒为什么遭贬，沙和尚为什么遭贬，就因为当年的天蓬元帅他呀胡扯八扯，
调戏嫦娥呀。而嫦娥是什么人呢？这个分析者就说了，嫦娥那是玉皇大帝的小蜜小情人。你这天蓬元帅想跟大领导抢女人，那不是倒霉催的吗？所以被贬下凡，让他投进猪胎。还有这卷帘大将是沙悟净，哎，卷帘大将啊，长得又高大又英俊又威武，他也是不守规矩，也给这玉皇大帝戴绿帽子，而且这顶绿帽子是更绿是更大。他呀跟这个王母娘娘还有一腿，结果被玉皇大帝给发现了，把他贬到下界，到流沙河受苦7天一次啊，是利剑穿心。还有的解读说观音菩萨喜欢作秀，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在呀通天河大战鲤鱼精那一段体现出来的。观音菩萨穿着睡衣，也不梳妆也不打扮，哎，着急忙慌的编了一个竹篮子，就下界呀捉拿鲤鱼精。菩萨为什么这么办事呢？这就是要向世人展示一下自己多敬业，自己多积极，对待自己的属下出现问题这种情况是多么样的上心，多么样的快速反应。菩萨穿着睡衣不梳洗打扮，这就是作秀啊，要换取世人的好感。像这样的解读啊，彻拉传载，要是写成书，挪起来那比穆铁柱那个头啊都高，比姚明那身材都猛。这些个结论呢，从表面上一看分析的头头是道，论据详实，逻辑缜密，仿佛是无懈可击，仿佛是这个推论者呀在西游记里头发现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而实际上嗨，未必就是那么回事。我呢也经常的看书，尤其是看到这些非常特殊的结论之后，让我呀感想颇多。我把这些结论归总起来，给起了个名词儿，哎，叫做对西游记的过度解读。也就是说，作者未必有这种想法，而这个解读者呢心里头有这种想法，或者说要故作惊人之语，或者说呢要赚取点击量，哎，吸引大伙的眼球，他想尽一切办法说出这种惊人的结论，再想尽一切办法来找出根据。为什么我说这是过度的解读呢？咱们呢一点一点的分析。咱们先说第一条，就是对于西游记这种过度的解读，它有一个基点，也就是这个西游记的原文呢，这是最重要的证据，而且原文是金科玉律，这部小说当中它没有错误没有矛盾。可是出现错误出现矛盾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定是作者故意那么写的，这是微言大义，提示读者要去想要去猜这里头有谜。实际上是那么回事吗？啊，西游记里边就没有错误，哎，就没有矛盾，这是不可能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个西游记这本书里头啊矛盾非常的多，错误也相当的多，而且这里边的错误它就是错误，是因为作者的浅薄作者的无知造成的，而并不是微言大义一种高明的写法。我说这话算是吐槽，可这种吐槽啊它是客观的，我绝不是否认西游记的总体价值，总体是大名著了不得了，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呢，阅读名著要以平常的心态去看待它，好的地方自然就说好，不好的地方自然就得说不好，这才是真正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看到名著，哎呀，这大名鼎鼎西游记了不得呀，那不能说反对的话，哎，必须得说它好，因为它是皇帝的新装，你要说它不好那就是你无知，哎，就是你愚蠢，这种状态呀不可取，哎，自欺欺人。咱们说这西游记里头有很多的大毛病，不是说空穴来风，咱得说出道理。接下来呢我就举这么几个例子，哎，头一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西游记》里头它有严重的历史错误。小说里头明确的写着，唐僧取经啊用了14年，他是大唐贞观13年9月12日出发的，到了大唐贞观27年回转长安城。可是您翻开史料一看，这李世民到了贞观23年他就死了，没有贞观27年呢。你这种写法，这不是乱了套了吗？历史上真正的玄奘大法师，他是贞观3年出发的，贞观19年回到大唐朝，历经了16年。这种写法纯粹是《西游记》的作者没有查清史料，造成了谬种流传。咱们再举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西游记》呀，对于佛教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它有巨大的错误。您比如说，唐僧师徒到在西天了，如来佛给他们介绍说，我有佛法三藏，是哪三藏呢？是法藏谈天，论藏说地，经藏渡鬼。也就是说，佛经啊是法、论、经三藏，而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这种说法是山寨的。那么正版的是怎么回事呢？正版的呀，这个佛经它是经、律、论三藏。经是总说根本教义的，律呢是记述戒律威仪的，这个论是阐明经义的。哎，这么三藏，稍微有一点佛教知识的都知道佛经啊是经、律、论三藏，这是常识啊。就好像学英语都得知道 ABC， 学这个天干地支都得知道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如果把这玩意儿都说错了，那就是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华天下之大计，荒天下之大唐啊。而且在《西游记》这小说里头，如来佛对于这三藏的这种解读他也不对呀。小说里的如来佛说了，说他这个三藏真经里头啊，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般不载。你这叫什么话呀？这就不是佛经了，这就成了古代的百科全书了。古代是有百科全书，它的名字呀叫做类书。所以说这如来佛给大伙不讲佛法，讲10万个为什么，这就不太合适了。当然还有更不合适的，就是西游记小说里头的如来佛祖给这些信众讲经说法的时候啊，他不讲佛经，他讲的是道家的经典。你这不乱套了吗？那位说了，你说这话有根据吗？哎，那当然是有根据了。不信您就翻开《西游记》的原文，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讲的呀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真假美猴王打斗到灵山的时候，正赶上这如来佛祖啊给大伙讲经说法呢。听法的都有什么人呢？哎呦，可是太多了。原文上写是4大菩萨、8大金刚、500阿罗、3000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夷、优婆塞，诸大圣众啊，都在这七宝莲台之下听如来佛祖给他们传授经典呢。那么如来佛祖给大伙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么一段话，说是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您听着呀，挺热。

弄，像是佛经，可实际上要是一检索一查对，这毛病就太大了。这段经文呢，它不是佛教的，它乃是道教的，具体说出自道教的经典《太上洞玄灵宝生玄消灾护命妙经》，咱们可以简称啊，就是护命经，或者是消灾护命经。由打唐朝开始就流传开来了，而且流传的非常的广。喜欢书法的朋友，尤其是写这个小楷的呀，恐怕都见过这本字帖，也就是大书法家柳公权所写过的消灾护命经。您说这个是不是西游记作者的毛病，就为了贪图热闹，胡了八秃的把一段经文看着像佛经的，实际上是道典的，给写到这个西游记里头了，还说是如来佛给大伙讲的。好家伙，语文老师给大伙讲化学，英语老师呢给各位上体育，你这玩意儿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呀。第三个，西游记里头有硬伤有错误的例子，出在呀天珠收玉兔那一段。月里嫦娥养的宠物这玉兔下凡了，变成了天珠国的公主，要跟这个唐僧啊搞对象，给唐三藏当媳妇儿。这故事听着也挺有意思的，可实际上要细分析，这毛病可就了不得了。嫦娥手底下是有一只玉兔，可这玉兔它是公兔子还是母兔子呀？在这地方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伙，嫦娥手下的玉兔啊，它是一只公兔子，而且是种兔，是兔爷。您说一只大公兔子下凡非要跟唐僧搞对象，难道说还是同性恋不成？在我国的民间传说当中，人间呢所有的兔子全都是母的，他们要下小兔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晚上啊拜这个月亮，望着月中的玉兔这么一拜，他就怀孕了。然而生的这小兔子呀还都是母的，那么天上的这只玉兔呢，它就是人间一代一代所有兔子的爸爸。在古文献当中也有记载呀，比如说有那么一部叫做尔雅义，当中有这么几句，说天下之兔皆雌，为故兔为雄。这个故兔呢就是月中的玉兔，乃是阴经所记。还有这个后山谭丛也是一本古籍，里边也写这么几句，说是世兔皆雌，为月兔雄耳，故望月而孕。在福建呢广东一带呀，到现在还有人呢用这个兔子兔爷称呼小白脸，这种事儿啊至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个西游记的作者让一只公兔子下凡和这个唐僧要搞对象，您说他用意何在呢？深意何存呢？我估计呀，他就是不知道这个事儿，一厢情愿的认为兔子都是母的，兔子精都愿意跟小白脸搞对象。如果说把这个错误当成正确，拿这个再去推结论，那肯定是越推越谬误啊，他怎么他也不靠谱了。咱们呢再举第四种例子，也是西游记里头犯错误的，是什么呢？是历史倒错，把后世的事情或者人物给挪到前世去说去。比方说现在通行本100回本啊，第91回叫做金平府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说这个唐僧师徒在元宵节的时候看这些彩灯，越看越漂亮。其中啊有这么几句原文，说是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齐座金鱼灯长经灯李白高城，也就是说唐僧抬头一看看见长经灯了，这个长经灯上头呢画的是李白大诗仙呢，呵，那个学问那个大呀，学问是挺大，可这地方他讲不通啊。李白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那是唐玄宗时期的，而这西游记呀是唐太宗时期的故事，也就是说唐僧那会儿啊还没有李白呢。可是金平府的人就那么厉害，竟然把这个李白的画像给画到这个彩灯上头去了。

0: 再比如说第60回，牛魔王霸占富华岩，孙行者二吊芭蕉扇。这一回呀，出来一个漂亮的人物，谁呢？就是牛魔王的小媳妇玉面妖狐。这玉面狐狸长得漂亮啊，啊，孙行者看见她长得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原文上头是这么写的，说这个玉面妖狐啊，她是锦江华腻峨眉秀，赛过文君于薛涛。这赛过文君这还行，文君是汉朝的人，凤求凰嘛，捉文君夜会司马相如。可是赛过薛涛这就不行了，因为薛涛啊，他是唐朝的人，著名的三大豪放才女之一。三大豪放才女啊，那就是薛涛、李野、于玄机。也就是说，西游记这原文上明明确确的写着呢，孙猴一看这玉面狐狸，呵，长得真好看，哎，比那个薛涛都好看，你这不乱了吗？唐太宗时代的孙悟空啊，他不可能见过薛涛啊。如果说这孙悟空要是喊那么一嗓子，说呵，这玉面狐狸啊，比这个苍井空苍老师都好看，哎，那行了，如果有高人又可以推论了，说是孙猴子早就穿越过了，坐着时空隧道来到了当代，哎，看了岛国爱情动作片之后呢，又回去了。让您说，根据作者的这种错误，您非得说它是正确的，然后进行推论，那肯定的，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肯定是让人震惊的。所以说这个《西游记》原文里头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那是因为作者无知，或者作者呀掌握的资料不全所造成的，绝不是什么微言大义或者是高明的笔法。咱们这一讲啊就说到这儿，由于时间所限，咱们是下回接着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

0: 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电
4: 费
5: 六百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厂关系
8: 欠
7: 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0: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1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0: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19: 让让给。
1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3: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你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5799、858155700。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道咱家，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

0: 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99线和00线空线，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山西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1995年户口迁出去了，但是我一直在老家种地呢。现在我想把户口迁回老家呢，派出所他不给落户。我想问问是不是政策，是不是不能回来？
0: 嗯，您现在到公安部门去问了，问了的原因就是说现在不能落户，不能落户，或者说是让你落户，有没有什么先制的条件呢？比如我们这边农村，你要想重新把户口落回，可能需要你提供这个相应的房产，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条件跟您提出了？
1: 他提出来就他找老户口他找不到了，他找原始的老户口找不到了。
0: 他找不到是查不到您原始的记载。
1: 对对对，他查不到我原始的记载了。
0: 嗯，那有没有跟您提出您现在能落回的条件是什么？
1: 他条件就是我的房本是我母亲的，他叫房本上贴上我的名字了，可是贴不上。
0: 房本是你母亲的名儿，然后现在你所说的填不上是什么意思呢？
1: 填不上就是他叫我贴上我的名字，就是贴上儿子的名字。
0: 嗯，
1: 他不那个房本是不允许贴上儿子的名字，只有母亲的名字。
0: 嗯，您是到房管部门去问了是吧？
1: 问了问了，对对。
0: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山西的朋友您好啊。您说的呢主要是咱们这个想那个落户口的问题，先是咱们是落户口的核心的矛盾，就是那个首先是查不到你这个原始的户籍档案，
3: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要那个你在你这个村里面的房子的问题，那么房产证上呢只有你母亲的名字，想加上你的名字，这个名字然后又办不了，
3: 对，
2: 那么因为这个首先啊，咱们这个房产证上如果是加名的话，不能直接凭空的加名，只有是说你母亲说把这个房子是把部分房产赠与给你，那么或者是说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你的名下，
1: 他赠与不了，我问了他，我同时我母亲去世了，他可以继承。
2: 嗯，是的，如果你母亲去世了，当然是可以继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如果你现在如果是按照法律规定。你那个是虽然你户口迁出了，但是你村里的地还是有的，你一直在种你的地，对吧？那你现在的地土地有没有确权？
1: 确权了，
2: 土地也确权了啊。那么证明就是你现在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是有的，对吧？
1: 对对对。
2: 你如果集体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就应该是由区的，就也可以在你们村里面，比如说分个宅基地呀，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村里面买房子啊。或者继承你母亲的房产都是可以的。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你母亲是把这个房子赠与给你，或者以买卖的形式卖给你，那也是可以办理过户的。如果你具有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就可以买卖你本村的房产啊。这种情况下，你房产就可以过户到你的名下，然后有房产过户到你的名下呢，那么虽然你说你们这个派出所说查不到你的那个原来的户籍，但是从你在自己的户口信息当中也可以查找到当年你是从哪迁出来的，那么这个也是应该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您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房产这个过户的问题。
1: 他不可过户，我问了到房产问他不允许过户，可以继承，他的老人去世你可以继承，不可以过户，他说了。
2: 你怎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你买卖的方式也不可以吗？
1: 买卖不可以，
2: 买卖不
1: 可以。他不叫卖，我问了，他不叫卖。
2: 理由啊，
1: 他是只有父母去世了可以继承，他
2: 不
1: 可以买卖。
2: 只有继承才可以过户，买卖
0: 不是的。
1: 买卖不可以。
0: 您听着，山西的这位先生，
2: 对，按照法律的规定，买卖和继承都可以办理过户，
1: 买卖继承都可以过户，
2: 是的，
0: 并不是您认为的不可以买卖。
1: 我问了，他说房管局，他说不可以买卖。
0: 不可以买卖的理由是什么？
1: 他是农村宅，属于农村宅基地，他属于农村宅基地，他不可以。
2: 你听我说，因为你本身你也是这个村的村民，虽然你户口不在了，现在这个不看你户口，嗯，因为你现在你这个如果是说你现在也是本村的村民了，就是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也有了，你就可以在你们本集体经济组内部的房屋可以买卖，啊、嗯，你要拿出相关的，比如说你到不动产中心，你要说清楚你这个情况，然后你买卖之后你有买卖合同，村里面给你开个证明，嗯，就可以办理过户，嗯。
1: 他说我不可以，我不是成为集体组织成员，他说我户借出去了，他不属于集体组织。
0: 您不说，您刚才跟我们说您确认了呀？
1: 他没确认，他就是徒弟确认了，反正有。
2: 你现在这个，你听我说，您现在这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啊，如果是说你到村里面，让他给你开一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的证明。
1: 他
2: 如果是村里面没给你开证明，说村里面不认可你这个身份，那么你那个虽然户口迁走了，但是你的有承包地也确权了，你可以走这个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的身份，啊，
1: 要做才做确认集体的组织成员，
2: 是的，
0: 对，
2: 嗯，
0: 是的，
1: 啊，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没有了。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众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张女士，你好，请讲。
4: 那个你好，我之前是在那。你这个公司干了3年了，然后他一直都没给我交社保，然后他说吧，那个社保钱就给我折现到工资里了。现在呢，我怀孕了，那个公司就不想用我，想逼我自己辞职。他说这样大家都好，我们不想辞职，但是吧，就怕公司吧那头给我穿小鞋。我想知道我能不能走那个被迫离职啊？
0: 嗯，贾律师。
2: 嗯，你好啊，你说你是在公司干了三年了，然后一直没有，也是没给你缴社保啊，只是说给那个社保钱给你折到工资里了。你说现在公司说你怀孕了，他公司不想用你了，想逼你自己辞职，你那个你又不想辞职，就怕公司给你穿小鞋，你能不能被迫离职啊？这种情况，因为公司是没有给你缴纳社保，然后呢，你现在又是怀孕期间，你当然你想走被迫离职是完全可以走这个被迫离职的，而且你现在是孕期，法律是对你有双重保护的。如果公司逼你辞职，你这个不给你缴社保，就是完全都是违法的，你公司不缴社保，肯定是违法在先了，只要那社保是法定的义务，你折现到工资，说把你折现到工资里边了，这个是无效的，那么你这个在怀孕期间，你是受三期保护的，你不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公司是不能单方辞退的，也不能给你进行降薪呐、调岗啊，逼你主动辞职啊，公司这种做的是违法的，那么如果是说。你现在想那个被迫走这个想解除合同，想不想在这干了啊？你怕被穿小鞋，你可以走被迫离职是没有问题的。你就依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啊，未缴纳社保啊，你可以书面通知，因为单公司没有缴纳社保，所以说要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之后呢，你可以拿这个，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补偿金呢，也就是根据你工作的年限，你如果是说正好是3年的话，就是3个月的工资，因为工作满1年是支付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4: 好，我大概明白了，律师，然后你可以给我个联系方式吧，如果后续要是还有就是问题的话，可以再联系吗？
2: 可
0: 以啊，你可以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记好啊。我们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话电的严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请讲。
5: 我是那个我们家闯东北第一站是路过，我身份是摄影社员。完了，后期不出队了吗？后期出队了，就落到这个化甸市供地乡这个乡那个这个还有个街道，我们户口就落到这个街道了，还是在一个队一个街道归进一个乡里管，始终没出没我们那个没出去没出过那个这供地乡，始终这个赖以生存的土地嘛，就是他们不给确权嘛， 不提前，我们这身份不是就是搁在这儿的嘛，我不处事儿的嘛。

0: 你想说啥？
1: 我就想那个现在不纳入军事组织成员，我能回去不？
0: 嗯，咱问问。
2: 你是说你们家闯关就闯东北的时候，第一站就是这个就是到生产队的社员，到这个生产队的，后期出队的，出队的啥意思啊？
1: 出队的，我这个我能证明我的身份，过去那个社员证、合作社证，我那个各项。
2: 你是出队的？你们家什么时候出队的？
1: 是出是没分队，没分地之前，
2: 没分地之前你家就出队了。那你没分地之前你家就出队了。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你们这分地的时候，83年是80几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分着地了吗？也没分着地呀、
1: 啊，没分着地。我们这个始终是在那个这归这一个乡里头，没出这个乡里头那个街道，就是我们出的那个户口不是落街道吗？也始终的那个我们那个现在的土地那个是跟那个队里那个承包这个确权地同年同月同时开垦的，只不过那队里那个那个队给确权了，就承包俺们。在那时候不没那个待遇，没那个政策嘛。我就想，
2: 不是你这里边有个更重要什么呢？你说你出队了，出队了之后，你们这个后来你们从事什么职业的？还种地啊？
1: 还是种地？一个四代人就指那个几亩地活吧，生活来源。
0: 您不用强调这个事儿，严先生。
2: 你的户口是在原来的生产队，然后迁走了，迁到街道上去了。
1: 对，
2: 那你种的地还是原来的生产队的地吗？
1: 我们那时候人口多呀，那个死掉地烂糟的，那时候我爸是当过队长，当过打头的，领了社员那个开疆破土开垦。
2: 跟这个没有关系，您听我说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时候说你们在生产队的时候就户口都迁走了，然后不在这个生产队生活了，你也不在这个生产队种生产队的地了，那你想回到这个生产队，那你现在你想回去认定在这个生产队的经济组成员是认定不上的。
1: 我是那个始终是使那个跟那个那个队里进的，那时候分的那个石料地烂刀地，那时候出队找啊，那时候还没分队呢，前脚出队后脚就分队了吧。完了那个我们的土地是跟那个队里那个赤田地是同年同月时开垦的，我们那时候我落到街道，那你说我这个现在的身份是农民呢还是农民呢？我街道，
2: 你现在是这样的。你现在刚才你听我说啊，你自己去那个判断去，你们家所种的地，现在如果说你们家虽然是出队的，但是你家一直在种地，你这个土地是属于哪个生产队的，属于哪个经济组织的，那么你们就去找哪个经济组织去认定你们成为身份去。
1: 啊，我们这个地就是公安的村，这个就是具体这个只用我们吃了也还给赖以生存那个这块土地上。
0: 您是的，不用强调，您总赖以生存的了，这都从网上学的话啊，没必要，咱就说您的问题就行了啊。
1: 啊，我有这个资质能回去争夺我们的权益，能纳入经济组织成员。
2: 你听我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现在所种这块地啊，你们家属我是一直在种地了，说我现在还在种这个地呢。你种这块地是属于哪个经济组织的？是属于哪个生产队的？属于哪个村的？那你就回哪个村去认定集体经济组织身份的。
1: 我说的意思，我能认能确认什么？能有这知识吗？我
2: 你现在种不种地？地还在不种？在不在种？
1: 在种，一直在种，
2: 一直在种。说你就是一直在种这个地啊、你说那个从你家从闯关东来了之后，就一直在生产队在种这个地，后来说出队的，但是你们还在种地，那么你还是农民。说你现在你种的哪一块地的，这块地是属于哪个经济组织的，你就回去要求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去啊。
1: 啊，我那个纳税票子，我想当年在队里那个救援那个蓝本那个证明和那些古金证啥的，十年以前我现在虽然我父母都没了，但是那些证据都有。
2: 是的，您听我说，您既然有这些东西了，就是说你虽然你只要是你现在跟村里还种着地呢，那么你们之间既然会有什么合同啊，或者就是还有其他的凭证啊什么的，你说你还是这个，你就可以回去认定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身份，
1: 现在是怎么？现在是一年一交，我们是那时候那个公安村那个集体那个土地吧，是一年一交那个涉外地费，我们的身份现在始终那个得不到那个确权和承包这个身份。

0: 影响吗？能纳入精英警的成员，他就能给我竞选了吗？差这步吗？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啊，你现在这个，如果是说您刚才说的，如果是说从这个生产队那阵还没分开呢，就是你就出队了，出队的只是户口出队了，他不在队了，但是你这一直还是种地的，当年的不管是什么地，还是个农村的土地，你们一直在耕种，这个身份没有变。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你们还是以农村这个土地为基本的生活保障的，那你们跟这个村里面还是权利义务关系的。那么你就是要求去确认警察身份，那么如果说现在说不给你们确认身份出现问题了，那你们就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身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这是吉林的杜先生，88线零零线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我问一下子，我想咨询一下子，我这是就是这上个月的事儿，我是吉林市的一个农民。我什么都没有，我地也没有，因为那我原来我九婚家吧，我媳妇他们都市民，完就我一个人，我也就没要地，啥也没有，我现在也没有收入，我65了，一月开100多块钱，是这样的。那天我就得那个忽然我得那个脑袋疼迷糊，完了我那个旁边那个诊所，我就去打心上头看看了，完他说那你就打针，就得打吊瓶。我说那打呗，他说打吧，你要脑子疼，你最好你上那个，你排个 CT， 完回来我就给你打，看看有没有咋面啊，东西有没有那个脑子里有没有别的毛病。完我就上那个跟前那个有那个医院排 CT 那个，那群里有发的，体检那个地方，体检那不看病，他那个地方给排 CT， 到那家去排，到那就排个 CT， 要完了。回来就给这个大夫了，大夫那打针吧，他说这那没事打针，完就打了，打了一天，完了我说这么的，我说这打了一天没见轻啊，我这半拉身子有点这边脑袋这又疼又严重，不好使呢，怎么这脑袋，完他说没事，明天我给加针，完了咔咔的加，我说这又打了两天，我说这打多少天能打，他得打10多天能好的。我打到7天越来越严重了，我这半拉身子脑袋都不好使了，我这动弹不了了，这边完了，我就那天我江龙队友走到他们家去，还打了都他这你再给打，不行给打2针。
2: 你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您还坚持让他继续给您打是吗？
3: 我也没说，他就说还打，他都打没事，我没说让他打，他说没事不行，给你一天打两次。我这一天早上打的一大早少回来2-3瓶子，
2: 然后呢？
3: 我说不行，我上医院检查。他说那你就去检查去。
2: 嗯。
3: 完他就同意了，完我就上医院去那个上个嘛，我归那个医保有上那个郊区医院嘛，郊区医院那他说那你要打7天，那都不敢烫了，他4天就容三期，他说那大夫他都知道，他说内科不，我说知道啊。他这过4天溶栓期了，不行了，那越打越严重。他一诊所不允许接治这种病人，他违法了，这都他没有。
2: 不重要，往下说结果，杜先生，往下说。现在呢，怎么了？到哪步了？
3: 现在就是我给这个医院打完以后，那就又给这个医搁这个医院住了10天，回来了，那就这么好了，这就做成了，我这半身子就是已经废了吗？
2: 然后呢？你有没有到卫健部门投诉？
3: 找政府了，就那个找卫健委，他没人管呐。
2: 然后呢？
3: 现在这不是搁了吗？他那天打电话，他说他我管不了，就这那的。我说那要赔偿啊，或者他给我治好啊，又找那个诊所来的。那诊所他没招，他说他说这样事儿，那我也打不好了，医院都打不好了。
2: 你现在是不是确定卫健部门你没有找，还是说找了之后没有管？
3: 找了没人管呢，现在。
2: 你所说的没人管是什么意思？
3: 到现在都没信儿，那天给我打一遍。
2: 哪天？什么时候？
3: 都有三四天了吧。
2: 给您打电话说什么了？
3: 他说的那个 你要赔钱那赔多少钱我们也没法管呢，我们也没说多少钱呢，没招，他说你不行就起诉。
2: 嗯，好，听明白了。
3: 农民，
2: 那你农民也得起诉啊，你别管什么农民跟市民有啥关系啊，该起诉都得起诉。那你现在律师能去给你管他要钱吗？咱不行也得起诉啊，听着律师告诉你怎么办，杜先生啊。
3: 哎，
2: 好。
4: 嗯，这杜先生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其实你像你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属于呢，你这个头晕了、头痛了，什么看不清东西了，嗯，按照法律，按照这个规定啊，按照那个正常的医学常识呢，应该是属于这个上到那个得去这进行一个检查啊，属于一个急症，这个诊所呢没有资质来进行接诊了啊，你说诊所没有做鉴别诊断，就没有排除什么的脑梗啊或者脑出血什么的，直接就输液了。啊，延误备勤了，这属于这个存在的医疗过错，啊，这卫健委说了管不了，让你起诉啊，不是不管，是行政调解不成，让你走司法程序，你可以直接走下一步，啊，走下一步，
2: 嗯，
4: 啊，那么现在呢，因为你已经治疗，就是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了，然后现在出院了，然后呢留下一些这个后遗症啊，或者是说前期咱们花了个费用，这个怎么处理啊？因为卫健委调解不成，下一步咱们就可以那个上啊，直接就是可以什么呢？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向法院起诉，起诉的咱们的案由就是那叫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啊，被告咱就是告你这个诊所和他的负责人啊，要求他这个赔偿你的全部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医疗费用，就是诊所这个输液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啊，包括这个就是延误病情了导致咱们后续的费用，你可以让他承担一部分啊，可以要求他赔偿后续的，比如说你留下什么症状呢，后遗症，让他赔偿后续的治疗费用、康复费用，啊，包括咱们说的护理费呀、营养费呀、交通费呀，啊，可以要求他来承担，啊。
2: 听明白了吗？
3: 没人管呢，我得找谁呀？
4: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向人民法院。
3: 那个我一个农民，我这么大。
2: 您跟一部农不农杜先生，这跟农不农民有啥关系呀？
3: 这不得找谁？还用
2: 到法院
3: 找啥的吗？
2: 到法院，到人民法院。
3: 没人管你现在。
2: 您没有去办，杜先生，您不要说这话行吗？您都没有去呢，为什么说没人管呢？
3: 那直接找法院、啊、
2: 到人民法院，不是找人家，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那我人家要这个要那个，
2: 那你肯定得提供啊，你没有证据，你到那空口白牙你就说他给我看坏了，那能行吗？你肯定得有证据啊。
3: 咱们没有那个，没有人整啊，整到
2: 那你得想办法整啊，你要么咱说家里有年轻人，让年轻人咱给您帮忙操作，要没有年轻人不在身边找律师，
3: 家里没有。
2: 好了，杜先生听着，那您咋整啊？那您现在想咋的？您说，您问我们咋办？告诉您咋办？您说全办不了，那找律师啊，对不对？
3: 找律师，我问呢，他那个找跟前律师，他人家都不接这个案子。
2: 您是吉林哪里的？
3: 我就吉林市丰满区的。
2: 吉林市区的呀。
3: 律师给我找一个也行。
2: 吉林市区肯定能有律师接您的案子，我不知道您到什么律所去问的。
3: 没有，我走道费劲，我就是个电话，他那个豆包给我提供的律师。
2: 您不别，哎呀，您看杜先生，您自己始终对您自己的事儿如果不上心，我们没有爱莫能助啊，杜先生。您如果要是一个人，您是享受五保待遇吗？
3: 没有。
2: 你也没有五保的，你有低保待遇吗？
3: 啥都没有。
2: 那您如果这些都没有，证明您都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那您现在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出头办您自己的事儿，好不好？
3: 我找律师，那要好几万块钱。
2: 您现在杜先生啊，您现在要打官司，您就得请律师，请律师必然要花钱。至于律师费多少钱，包括你们之间是否还能谈其他的，说这个按您的这个最终这个要回多少钱，给他多少钱，这是您可以跟律师谈的。但杜先生，您不去解决问题，没有人能上门免费给你解决，明白吗？
3: 行了，
2: 得去办啊、哦！您光在这儿，你说你上来就说人家给您造成医疗事故了，然后您不提供证据，政府职能部门让您去找，您说人家不管，然后呢，现在给您支招，告您走诉讼，你又说这个那个的，那咋办呢，杜先生，对不对？自己的事儿自己得办呢。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8578885815799858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律师。
2: 讲。
5: 是这样的啊，我和我老公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孩子，然后当时试管好几次也没成功，现在呢他就想跟我说离婚了，然后这不涉及财产分割吗？他说我一个月吧就挣钱也没他多，我一个月就挣10000出头，他是能5-6万一个月。他说就是按各自工资那个比例算那个财产分割，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呀、啊，这种大概会咋判呢？
2: 嗯，咱们问贾律师。
4: 这女士您好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你老公他所说的按照工资比例分是完全不合法的，法院呢也不会这么判，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婚后不管谁赚多赚少，这个工资奖金公积金呢理财收益等等全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分割的原则是先进行协商，如果你们协商不成，法院一般是按照一人一半均分的，不看收入高低。那么你挣10000，他挣5-6万，法律上呢，你们对共同财产是有平等的权利的，那么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们分，如果你们走到法院这一块离婚了，大概率是共同财产基本上是均分的，那么按照原则就是最多要照顾这个，女方照顾无过错方，向女方向你这方来进行一个倾斜，比如说。你这边分55%，他45%，但是呢，绝不可能按照说这个，是他挣5-6万，你挣10000，就按照1:5的分例，或者按照1:6这个比例来分，他说按比例分，是他是不懂法啊，想少给你钱啊，这个你不用理会这个事儿，
5: 律师，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当时我做试管，你也知道，就那种挺遭罪的。我就是我能不能要这点，就这点要点赔偿啊，或者是什么精神损失费啥的。
4: 对于就是说这个精神损失费这一块啊，一般情况下是婚姻期间一方有重大过错的啊，一方可以要一个精神损失费。那么呢，像你这种做这个试管这个相关的补偿或精神损失费的赔偿，要这个你这个首先，试管的医疗费不是检查费、药费、手术费，属于夫妻共同的支出，当然这个支出用你们的共同财产来承担了，你婚后如果共同生活的合理的开支的，离婚时呢应当共同分担。那么如果说你多次做这试管，身体遭罪了，法院分财产的时候呢会向你一个倾斜，那么如果说你是多次做试管失败了，身体遭受痛苦了，精神压力较大。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了，那么可以向对方主张一个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是如果是说，单纯的这种试管失败的没有孩子，不能算作法定离婚的损害赔偿的一个重大的过错，这个一般法律规定的重大过错指的是什么重婚呐、同居啊、家暴、遗弃等等。那么像你这情况，但是如果说确实做的都是试管失败啊，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巨大的压力了，有影响的。那么也可以适当的要一点的精神上的赔偿是可以的，
5: 我怎么去找你们呢？我想这有些事儿可能详细问一问，就是财产分割那个事儿。
2: 您可以记下律所的微信，添加一下18294567。
5: 好。
2: 好嘞，添加上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关注节目，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85878585815799858185700。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3: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姐，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来看看东风的池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5: 讲话。
6: 我要打那个律师，我那个2000年吧，修路，在我土地修了拉沙子，在一亩地。头一书记吧，咱一给我一亩地，给我一年给我500块钱。后来的换任的换届书记，谁给谁不给了，10多年没给。哎，我想再找，找完了吧，他说那个，现在给我去打上行打上材料了，2026年。今年年末给我500块钱，没提以前的事儿。以前15年不白打了，这合理吗？以前那钱怎么要啊？
5: 你们当时达成的这个协议有没有落到书面上啊？
6: 就写了那个修路占我土地，就说占一亩地，书记答应一亩地给500块钱。
5: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池先生。我问您的是，之前你们达成这样协议的时候，有没有落在纸面上？
6: 后来写的政治材料，前任书记写的。
5: 前任书记有这样的材料是不是？
6: 也有这材料。
5: 盖村委会公章了。
6: 他没工厂，就那个签字儿写的。
5: 他签的字儿，就是承诺每年给你500块钱，对吗？
6: 对。
5: 啊，然后呢？新书记是什么时候上任的？开始不给的？
6: 2012年上任的。
5: 2012年对吗？
6: 跟现在15年，记得那年。
5: 2012年上任就不给了，不给之后您没有找吗？怎么到15年了才过来问这个事儿啊？
6: 我找了，上乡里找。去乡里打住啊。说那个找一个3个证明人是拉沙的，完了就给你管。我也找3个证明人签字儿。我看见我在书那材料写的，到2026年年末给。
5: 您不用说到2026年，我现在问您的是，2012年就不给你了，不给你之后找到乡里说让你找3个证明人，你都找到了吗？
6: 找到了
5: 之后什么原因还没有给？
6: 就是到那个2026年给是吧？
5: 2012年你去找的时候，就一竿子知道2026了吗？
6: 我那个我现在找，以前没找。
5: 以前没给你也就没找，对吧？
6: 啊，没找。
5: 今年去找了，然后说今年年末给你今年的，对吧？
6: 对。
5: 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7: 邓先生您好啊，是你这种情况，是这个。从情理上来说是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不能只给你今年的钱，前面的钱也应该给你，因为2000年2000年的时候前任书记承诺你的，说一亩地给你500块钱，然后2012年换届的时候就没给的，到2006年一共是十几年没给，对吧？
6: 对。
7: 然后呢，村里说呢只给你2026年当年的500块钱，是这样的吗？
6: 就是以后2026年以后每年给500块钱，今天什么材料？
7: 2026年，以后是每年给你500块钱，前面的不给，是不是？
6: 对，你没说钱没给，没说。
7: 你这样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前任书记已经签字了，那么前任书记这种签字的 做出承诺了。

0: 书面上承诺是这个给你多每年给你多少钱，他是代表村里面签的字，如果是前面的钱是村里面给的，村里面也履行了这个手续的，也履行这个义务了。那么到了2012年之后，这亲属上来就不给你了，那这个是不对的，不合理的。那么现在村里面是向里面让你找证据，你也证据也找了，我村里说的我只给你26年的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如果说你之前都一直在找在要，那么你是可以要，从2012年的到2016年的是都可以要的。那么如果说这些年之后你一直没要，那么你要是主张权利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全这15年的也全可以要。但是呢，如果村里面主张说，那你这么多年都没有要的话，也可以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可能呢会最近3年的会支持你。如果提时效的问题的话，可能你前面的从2012年的到，比如说到那个2024年的或者到2023年的之前的啊，最近3年之前的，可能就是法院不会支持。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跟村里去协商，继续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当然可以走法律程序。这是应该给你的钱。但是如果是对方提时效的话，可能不会全部支持你。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858-1500，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这是沈阳的冯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那个我父亲在3/8的时候吧，就是突发那个心梗，就是去世了。那个就是找公司吧，就是要这个工伤，完了，那公司说他这个是属于自己身体不好，只给了50000块钱。我父亲才55，家里还有老人要养，我就想问一下，这工作事件突发这个疾病死亡，这种情况就是说算工亡吗？那如果要是认定不了这个亡，那公司除了这50000块钱，还有别的赔偿没？
1: 咱们
3: 先
1: 讲律师。
0: 像这种啊，如果是说在公司在这个单位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的，那么按照咱们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都可以视同为工伤，可以认定工伤。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如果公司说的说是你身体不好不算工伤，这个是错误的。法律不管是不是自身疾病，只要满足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当场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就必须按照这个工伤来赔偿。那么你55岁有老人要养，不影响工伤认定，反而呢会增加这个赔偿的数额。
3: 那要是假如说认定了这个是工亡了，那就还有其他的这个补偿呗，是不？
0: 你认定工亡之后，他会有一个工亡的补助金，就是咱说的工亡补助金，还有这个被抚养人的抚恤金。
3: 那好，那就是这事儿吧，我也不怎么太懂，就是具体的，我想和你们当面就是说一说，怎么联系你？
0: 你可以可以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就是咱们0431-857-1234。
3: 就打这就行呗。
0: 是的，
1: 好嘞。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微信的，添加18294567。正在抖音号和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家人呢，没点关注的要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点左上角头像关注啊。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关注。那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
4: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辉南的万先生，你好，万先生。
1: 哎，
0: 请讲。
1: 是这么事儿，俺们那开荒地吧，2017年的时候被村里头那有人给栽上树了，现在人家把树啊拔了，种上那个苞米了，好了，地能不能要出去？

0: 女士，请。
1: 周先生你好啊，你说的这个开荒地，如果你之前说你是年年交钱的，但是村里面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又把这个地卖给别人栽树了，说现在别人把树的拔了，种成玉米了，咱们能不能要回来？那么因为你是在之前，在2017年之前的，那你交你这个交钱对这个地是有合法权益的。但从2017年开始，说村里面这个当年又把这个地卖给其他人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只要你当年就是你2017年的时候，你这个之前你签的不是长期的合同，你是一年一交的，那当然村里面可以把这个地卖给其他人，或者咱就是就留转给他人，其他人这个是没有毛病的。那么现在说这个树拔了种玉米了，退耕还林的是，如果说当年2017的退耕还林属于林地了，那么现在如果是这个，就私自的把这个树又拔了，又复耕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的规定了，那么如果是说没有经过审批，没有经过许可就把树又拔没了，又把林地毁林地了，那么是这个就是归这个林业部门管了，那么。这个当然了，它是一个行政的，或者是更严重的，可能会涉及一个行政违法或者刑事违法的问题了。那么对于你来说，你们能不能要这个地？你们能不能征用地？那你得去和你们所在的这个村啊，或者是那个还是其他部门，是跟地的所有权人去进行去一个协商处理去。这个当然你们这个不能强行的说你们就来天然的或者是有这个权利去耕种啊，必须协商。
0: 听好了吗？
2: 啊，这样好的。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294567，18294567。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记好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记好我们律所的地址。地址呢是在我们长春的素邦律师楼啊，长春的素邦律师楼。然后呢，电话是85671234，85671234。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的咨询过程当中啊，记住电话85671234。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你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5: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4: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5: 从东。

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军营里头怎能缺少女性的面孔呢？淡雅的妆容，合体的短裙，英武的军靴，加上手中的钢枪和肩背的药箱，阅兵式上，中国女兵走过天安门广场，走出了中国军队一段新的历史。在中国首次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举行的阅兵式上，中国女兵也创下了一个第一啊！三军仪仗队首次出现女兵，跟男兵一道组成混编仪仗队，这个护旗方队，联合军乐团呢也首次出现了女兵，跟男兵一道来指挥和演奏军乐，同时延续了以往国庆阅兵的惯例，由医务士官学员组成女兵方队白求恩医疗方队。在阅兵式上，中国女兵英武亮丽，展现别样的中国美。51名三军仪仗队的女兵按照陆海空三军各一列，每列有17人的队形，排在仪仗队方队的第10列，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目光啊。队员着陆海空三军群装礼兵服，手握步枪护卫着军旗，他们合体的短裙整齐划一，将女性的那种柔美和军人的刚毅融为一体，为你请出何庆，共同歌唱祖国。

让我们一同努力，共同实现中国梦，让中国更加的繁荣富强。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说起来，这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歌唱祖国的好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唱祖国呢，经历几十年的风霜雪雨，经由几代歌者的重新演绎，在不同的时代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跟活力。那我们每一代人呢，都是歌唱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成长的。接着让我们在高峰的歌声里继续来欣赏我们大中国的美丽风景。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首《大中国》原名就叫《中国》，是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词曲作者是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的音乐人高峰。只可惜在2002年的时候，高峰因为感染肺炎而去世，享年仅仅34岁，也令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高峰的这首《大中国》其实算得上是一首校园民谣曲风的歌曲，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姿多彩，也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和自豪。一个家的比喻，让人觉得爱国就是那么亲切。这首歌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把中国的特点呢都数了个遍啊。直到今天，大中国唱起来依然是荡气回肠，而且影响深远。这首歌的音乐创作是以东方红、红绸舞以及东北民歌、朝鲜族音乐作为素材，在曲调方面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的歌曲，伴以铿锵喜庆的锣节奏，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气氛，也使广大听者在听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亲切熟悉的音乐和节奏。这首歌曲旋律集中了中国南北音乐为一体，这样容易被全国各地的人传唱。这曲调节奏感强，当时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是会觉得唱起来很爽。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家，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所有国人的心声。这是成龙和刘媛媛在2009年所唱出的一首献礼建国60周年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由成龙、王品九、陆文昌等在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之下所完成的作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也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时的歌词却表达出了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中国人》。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0: 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9: 苏醒做事向来干脆，既然说了要给张松龄做证明人，就立刻找出了纸笔，站在办公桌前，将自己与张松龄认识的经过、对此人的了解，以及此人在娘子关一带养伤的时候与游击队的互动，都写了个详实清楚。末了啊，还郑重地向保卫科长刘国梁提了一句：这小张呢，跟军统那几个人呢，肯定不是结伴去的草原。多伦游击队的吴云起同志从口内走私军火的时候，曾经在燕山里头遇到过他。据吴云起说，小张当时啊是孤身一个人走在路上的，差点为了山里的狼群。更具体的情况呢，你可以发函向吴云起同志求证。当时多伦游击队还有其他几位同志跟在吴云起身边的，他们对小张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已经够了，有您一个人给他作证就已经足够了。保卫科长刘国梁双手接过司令员苏醒写的证词，有些讪讪的回应：我先前只是觉得这天上突然掉下这么一个香饽饽来，实在过于蹊跷。既然你对他了解这么深，我就没必要再去找吴云起同志证实了。苏醒想了想，很是认真的提议：还是请吴云起同志写一份东西为好，否则我这份就成了孤证了，对小张今后的成长是不利的。如果你嫌发函麻烦呢，也可以等下次吴云起同志到军分区来开会的时候当面向他了解，相信他会给你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刚才的确是出于公心，以为苏醒这样说是对自己先前的工作不满意。刘国梁涨红了脸，低声自辩：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苏醒用力地拍了他肩膀一下，笑着说道：换了我在你这个位置上啊，估计也要把事情 尽快查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事实上，我对你们保卫科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满意。如果不是你们呢，咱们这里早就被鬼子和汉奸给渗透成筛子了。刘国梁脸上的惭愧立刻又变成了害羞，红着脸喃喃的嘟囔：我只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而已，不敢接受您的夸奖。成绩就是成绩，有什么敢不敢接受夸奖的？但是啊，你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呢，以后啊尽量的改善一下。第一啊，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轻易怀疑自己的同志，特别是像王胡子这样为党兢兢业业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同志。军分区刚刚成立，保卫科的人手有限，你的个人精力呢也是有限的，尽量不要将人员和精力浪费在原本就不应该浪费的地方，更不能因为工作方法粗暴寒了自己人的心呢。第二呢，对于倾向于进步的力量，要有敞开怀抱接纳他们的勇气和胸怀。没有人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只要他们心里头装着国家和民族，我们就有机会将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者，至少可以与他们结成盟友，而不是将他们推向敌人和竞争对手那边。司令员说的对，我今后一定会加倍努力的。刘国梁红着脸表态，虚心接受批评。苏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话的语调慢慢地放缓。这场战争不知还要打多久，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活着看到小鬼子退出中国的那一天。为了把抵抗的火种传承下去，我们就必须接纳更多的人，否则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无源之水，即便一时的声势再浩大，也不会有什么未来。
3: 是，我一定记住您今天的话。
9: 刘国梁再度虚心受教，也不知道是真的理解到苏醒的忧虑，还是出于对上级领导的尊重而曲意敷衍。无论出于哪一种因素，他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肯定都不会对红胡子的工作再吹毛求疵了。为了支持红胡子的工作，他还亲自从军分区内抽调出两名能力最强的报务员，携带着20余颗宝贵的电池，以最快速度化妆赶往黑石寨地区，帮助喇嘛沟游击队与军分区建立起直接电报联系。10天之后，报务员平安与红胡子接上了头，给军分区发回了第一封电报。当保卫科长兼机要室主任刘国梁看到那些由电讯符号翻译成的文字的时候，一个没忍住，又抓着电报冲进了苏醒的办公室。司令员，王胡子，喇嘛沟游击队的王红同志又弄出新花样来了。
5: 什么？
9: 正趴在地图前与副司令张继云一道琢磨最新敌情的苏醒愕然回过头来，诧异的追问：
5: 这么快就把联系建立起来了？这王胡子又给你出什么难题了？这老家伙还真挺能折腾的。
9: 您自己看吧。
5: 这回啊，
9: 刘国梁没有立刻指责红胡子，

而是把电报直接递给了苏醒。后者迷惑地接过电报，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读着读着，这眉头就拧成了一团黑疙瘩。与军统特工和晋绥军第211旅独立营联手，护送女王爷思琴去傅作义那边，然后让思琴转道去重庆，还希望我党能调动在重庆的人脉，把思琴尽快引荐给国民党高层。哎呀，这个王胡子，他还可真敢想啊！呵呵，我看看。这副司令员兴趣也被勾了起来了，伸手从苏醒手里边抢过电报了。还希望重庆政府能承认思琴的王权继承权。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什么年代的事情啊？这好像从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就不怎么管草原上的事情了吧？苏醒想了想，皱着眉头说道：北洋政府是想管，但是力有不逮呀。这个思琴好像一直比较倾向于咱们这边。老刘，你手里有他的具体资料吗？全都给我找出来。有一点，也不是很全面。保卫科长刘国良答应了一声，走到保险柜前，打开，从里面找出一个巨大的牛皮纸信封。都在这儿了。思琴是乌齐越特右旗蒙古王爷的独生女，照理啊应该是有资格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和领地的，但是他有几个远房兄弟也有继承资格，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王位继承的册封制度还是满清时留下的封建残余呢。红胡子他等等，你说过去蒙古贵族都得由满清政府承认才有继承父辈爵位和领地的资格。苏醒是快速打断了他的阐述，皱着眉头寻找自己最需要的关键点。啊，刘国良的知识很渊博，点点头低声补充：清朝时期啊，在礼部下专设礼藩院，负责处理蒙古、西藏等地贵族的爵位继承、边界划分、人口统计和相互之间的争端事宜，实际上啊，是对少数民族兄弟的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那就是说，维京政府承认的王爷，就没有资格在领地上发号施令了？苏醒越琢磨，越觉得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可做，带着咨询的态度继续的发问。在清朝时候的确是这样的，辛亥革命之后呢，北洋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蒙藏事务局，继承了清朝礼藩院的全部权力，但是北洋政府实力太弱了，蒙藏事务局实际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蒙古王爷在传递爵位的时候就不再怎么理睬北洋政府的态度了，顶多是继承了爵位之后派人到北京打个招呼。刘国良这会儿就像个历史专家一般耐心地回答，而苏醒则像个小学生一般刨根问底儿。那国民政府呢？国民政府怎么处理类似的事情啊？国民政府，这张继云呢，对已经吸收去了重庆的国民政府非常的不尊敬，冷笑着数落：那国民政府几时统一过全国呀？民国17年，东北军宣布易帜，一直拖到民国20年5月才正式接受中央的调遣。到了民国20年9月，918事变就爆发了。老张说的没错，民国政府基本上没来得及对蒙古和西藏行使任何权力，就已经失去了东北和内蒙古的大部分。民国22年，

0: 转，大声地追问。刘国梁有点跟不上他的思维，愣了好一会儿才迟疑着说道，那当然是表明私情的王位继承权有效啊，不过必然让鬼子恼羞成怒，恨不能立刻把私情抓起来砍死。还有，这表明察哈尔的蒙汉百姓还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日本人所谓的满蒙自治根本就是他们强加给内蒙古各族人民头上的，从上到下都是不得人心的。苏醒点了点头，郑重的总结，证明蒙古高原一直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的任何花样都是掩耳盗铃。咱们表决一下吧，我认为红胡子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两个呢？
1: 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
0: 张继云立刻举起了右手，大声的表态。
2: 我……
0: 刘国梁总觉得这件事很别扭，特别是又涉及到跟军统特务和第211旅独立营的合作，让他对喇嘛沟游击队未来的纯洁性非常的担心。但是两名司令员已经对红胡子的提议表示支持了，他即便是投了反对票也是少数服从多数，想了想便也缓缓地举起右手，
2: 我也同意。
0: 既然领导班子全票通过了红胡子的提议，这件事就立刻进入到执行阶段。为了让喇嘛沟游击队的同志们没有后顾之忧，军分区司令员苏醒在会议结束之后特地以察北军分区的名义专门给红胡子发了一封电报，表扬他行事风格大胆果断，思维具有开创性和建设性，并且提醒他在对待思琴这样要求进步的爱国蒙古贵族和彭宣文这样对游击队心存善意的国民党基层干部，不妨手段更灵活一些，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做一些幅度较大的让步，只要能保证三家能组成抗击日本鬼子的统一战线，哪怕是稍微违反一点党的原则，这都是可以考虑的。再遇到同类的事情也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军分区领导将成为他的坚强后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荣威。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2: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5: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生活。本期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米蜜的文章，中年以后请过低温的生活。美国作家梭罗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追求更多的物质，更强的人脉，更牛的圈子，我们天真的以为这样的生活才会更接近幸福。殊不知任何事物背后都有它的价码，人到中年切不可攀附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儿。适当的降温，心灵才会越来越丰盈，生活才会越过越舒适。我记得我有个邻居丽姐，在私营企业做财务工作，收入尚可，丈夫呢自己做小生意，儿子乖巧懂事，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然而随着儿子上小学，她的心态逐渐开始转变，她托了不少关系把儿子送进了市里的一所知名小学，而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非富即贵，她也不甘人后越来越虚荣。为了衬得起名牌小学家长的身份，她开始买名牌包包衣服，刷爆信用卡。后来她尝试各种高级消费，跟风给孩子报价格不菲的兴趣班。普通家庭出身的她，为了追求高消费，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先垫付工程款这种方式来获取公司额外的利息。可是没有过多久，公司就因为业务不佳濒临破产，公司不仅给不了她利息，甚至连本金也很难偿还。她悔不当初，但无奈她的信用卡账单是已经越滚越大，她只能以卡还卡，过上月月透支的日子。为了还债，她还逼老公努力地跑业务，多拿订单。她的老公因为债务压力大，拼命地喝酒应酬，四处拉业务，拖垮了身体，累到住院。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她终于悔悟，是我太过虚荣，假装自己有钱，跟风消费，过我们过不起的生活。其实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生活。丽姐认清现实之后，也不再盲目的攀比，她退掉了孩子的高价兴趣班，也不再追求名牌。几年之后，丽姐一家人终于把欠下的债还清，过上了简单朴素的日子。有句俗话说得好，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当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物欲的时候，不要为了所谓的虚荣心把自己绑在金钱的绳索上。想要浓墨重彩的生活，就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匹配你的欲望。如果求而不得，就调节好心态，以平常心去过与自己相匹配的生活。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莫过于知足常乐，守住属于自己生活里的小确幸，不必踮起脚尖去仰望别人的幸福。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说跟不同层次的人能成为朋友吗？其中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是，没必要跟不同层次的人混在一起。世界之大，总有与我们相契合的圈子，也有我们望而不及的圈层。强行融入不适合我们的圈子，如猫舔狗鼻子般自讨没趣。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去惦记别人的海市蜃楼。在电视剧《亲爱的自己》里，张芝芝是个普通的小白领，她在上海艰难的生存，跟丈夫一起供一套房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她身边有很多富太太，她羡慕这个圈子，非常的想要融入他们，以便争取更好的资源。张芝芝先是通过聚餐来加入他们。有一次，她和富太太们去喝下午茶，但是她的消费能力和人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太太们点了糕点和饮品，而张芝芝只给自己点了一杯苏打水。但是结账的时候，太太们毫不客气地把账平摊到她身上，只点了一杯苏打水的她还要负担380元。还有一次，张芝芝要去参加富太太们的派对，她没有上档次的衣服，只能找闺蜜借一套。而她那娇小的身材，因为衬不起那身华丽的衣服而略显得滑稽。很多富太太虽然当面不说，但是私下里都在嘲笑她。后来她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一位老人，这些富太太们不仅没有帮她，还直接把她踢出了微信群。因为这位老人就是隔壁名校校长的妈妈，没有人想要因此而得罪她。张芝芝的这一系列讨好行为并没有换来她想要的人脉和资源，反而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嫌弃。《社会交换理论》一书当中说，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若一厢情愿地挤进不适合的圈子，往往捞不到半点好处，还有可能榨干自己。人生有度，不切实际的奢望就是对自己身心的一种折磨。人到中年，精简社交，和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控得住的情绪不必爆发。作家胡弗兰德说，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当中，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往往就是过度的情绪。一个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失控的情绪。演员李梦就曾经因为情绪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大好星途。在综艺演员请就位当中，导演张纪中曾毫不留情地评价他，这样的演员我绝不会用。在综艺的舞台上，这个评价似乎非常的不近人情。然而嘉宾李成儒一语道破真相，要不是你跟剧组闹翻了，谁会轻易换演员？李梦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女主角，可在进入剧组之后，她总是很情绪化，频频和导演、制作人吵架，一言不合她就发飙，剧组不得不暂时停工，等她情绪舒缓之后再继续拍摄。如此反复多次，不仅耽误了拍摄进程，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最终，为了拍摄顺利进行，即便李梦已经开白，导演

也坚决要还人。还有一次，电视剧《老枪》拍了一半，李梦要求临时改戏，未能如愿之后，他当场情绪失控。自此，关于他情绪化、脾气暴的评论不胫而走，导演都不敢再用他。原本坦荡的星途就这样让自己的情绪给折腾没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过，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而丧失自由。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然而糟糕的情绪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容易伤人伤己。把控好情绪，清醒地去应对，才能更好地抽身于困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活一辈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才是最高级的自由。

梁秋实曾说，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儿，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生命当中最美的景致，不在于外表的浮华，而是内心的素简。清简欲望，不因追求物质而迷失自己；精简社交，不因硬挤圈子而自讨没趣；控制情绪，不因爆发脾气而毁人伤己。人生不过百，滚烫的高温不如舒适的低温。愿你我都能做个低温的人，简简单单是福，从从容容才是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已经迫在眉睫。柠檬也向正在为此苦恼的家长提出自己的几点解决建议。第一点，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如果孩子出现了偏科的现象，并且成绩差距逐渐明显，那么孩子的内心就很容易产生这门科目自己就是学不好的想法，慢慢的就会开始对这门科目产生排斥和抵触心理，更有甚者会出现恐惧心理，可能会直接放弃学习这门科目，或者看到这个科目就直接回避。因此，首先需要让孩子对该科目有一定的信心。除了孩子自身的影响，如果身边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也能够及时的给予鼓励，让孩子知道这次的成绩差距并不是全部，把这次的失败作为一个经验教训并好好吸取，那么孩子也就更愿意在这门科目上下功夫。第二点，不给孩子偏科的心理暗示。随着后面越来越多的学习压力，孩子偶尔会出现成绩不理想的情况，而偏科往往会成为孩子成绩差的理由。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因此对孩子说，不是读书的料，从小就不爱学习，不喜欢那个老师，连书都读不下去等等。而家长最好的就是避免对孩子说这些比较负面的话、责怪性的话，这是因为对孩子说这些话的次数多了，就容易给孩子造成一种心理暗示，孩子自己也会觉得就是这样，自己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了，就不会再去想读书了。第三点，尽量消除孩子对于该学科或者老师的负面看法。正如我们先前所提到的，孩子可能会因为讨厌某个老师而讨厌该老师教授的学科。如果你发现孩子对老师有偏见的话，你可以先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为什么会讨厌老师，讨厌这门科目，然后需要正确的引导孩子，让孩子把学习科目与授课的老师分开来。如果因为个人的情绪就放弃一门科目，那是很不理智的行为。让孩子正视这门科目，如果可以的话，让孩子深入了解这位老师，和老师进行沟通，消除孩子对其负面看法，知道了根源，也就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最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柠檬能够理解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的担心，但不要过于着急。如果你一直强迫着孩子去做，还有可能引起反效果。首先尊重孩子，让孩子也尊重倾听你。那么对于孩子偏科，你有用过什么有效的方式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经验。关于孩子偏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偏科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孩子读高年级才开始关心他的学习太晚了。随着孩子学习年级的增长，一些家长可能才开始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等等，但等到开始关注时才发现，孩子成绩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好，对于学校教的很多知识点都不了解，甚至以前低年级的教学内容都没有完全掌握。这时候家长们就开始着急，到处询问孩子的情况，还有可能病急乱投医，听到哪个辅导机构好就赶紧给孩子报名，结果孩子的学习状况并没有多大的转变。在关于如何调节孩子学习状态，帮助孩子掌握学习内容方面，柠檬在之前也分享过许多相关的内容，想知道这方面的您友可以搜索一下或者后台咨询。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家长会等到孩子的学习问题比较严重了才会开始重视起来。也许这在有的家长眼中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 相反的，这样的家

0: 长还会认为自己发现了孩子的问题，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但殊不知，当孩子的学习基础性问题已经出现时，就已经是迟到的发现了。在孩子低年级时，家长没有足够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这是因为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有的人会认为低年级的教学内容简单，不需要过分的去督促孩子。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低年级不只是学习基础知识，更要培养学习习惯、学习的兴趣等等。而如果从一开始就过于放纵孩子，孩子不重视学习，到后来自然而然的成绩可能就会越来越差。第二，想让孩子进行快乐学习，但却错误地理解了快乐学习的真正含义。所谓快乐学习，不是没有压力的学习，它实际上是尽可能地以教学法提升孩子的学习动机，帮助孩子在挫折中不气馁。说白了，这就是让孩子把学习当成自己的爱好或者一种乐趣。但是要让孩子真正做到快乐学习，不仅需要孩子配合，还需要家长花心思找到好的方法去陪伴、去教育。这对于家长来说是很难的，所以有的家长就会把快乐学习理解为放纵孩子，觉得孩子还小，还不需要过分的增添学习压力。这就使得部分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进行学习，到了高年级，学习任务更重了，也就更加学不进去了。第三，认为孩子在低年级时只需要有学校的老师教育就好，自己不用参与监督。但事实上，低年级的孩子除了在学校的学习以外，很多时间是空闲的。有的地区甚至直接要求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允许有书面作业。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更多的需要的是学习习惯的培养，这就需要依靠家长在平时的生活中对于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如果家长不承担教育的责任，只依赖学校老师，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都是没有好处的。柠檬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让家长们去要求孩子进行硬性学习，而是家长们不要因为孩子还处于低年级就对孩子的学习不予关心。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让孩子多接触不同的学习方法，感受并了解到学习的乐趣。可以是多带孩子去一些图书馆了解更多的知识，也可以是陪孩子做各种的游戏任务、写学习日记等等。同时也让孩子在这个阶段打好基础，快乐玩耍的同时也能快乐学习。最后，担心孩子落后的家长们也不要过分着急，这个时候心急并没有什么用处，最好能去发现孩子落后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才是根本。如果实在不清楚原因，也可以去咨询专业的老师等等。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内容感兴趣，还想了解更多，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学习”，就能了解到更多让孩子爱上学习的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对父母的爱一直都在。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孩子被妈妈大声呵斥责怪之后，情绪稳定下来，就仿佛忘记了自己刚刚受到的批评，认完错又继续屁颠屁颠地黏着妈妈。妈妈们应该都有这个感受，不管我们怎么对待孩子，孩子依旧会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吼

0: 骂他，甚至打他。有时候我们情绪不好，吼了孩子，骂了孩子，还是打了孩子，让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了伤害，他们却仍然单纯地相信爸妈是为我好，并爱我们如初。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中孩子们模仿父母在辅导作业时对他们批评的话语：你动点脑子行不行？跟你讲了这么多遍怎么还是不懂？你怎么这么蠢呢？孩子们很委屈，很伤心。其中的一个孩子说：就算这道题不会做，也不能这样骂我呀。看到孩子们对此愤愤不平，采访者让他们给这样的父母打分。本以为他们会打出低分，结果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毫不犹豫地给出了高分，甚至是满分。问他们原因，他们真诚地说道：爸爸妈妈骂我也是为了我好。我想这是因为孩子对于妈妈有着特殊的依恋，妈妈是他们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孩子从还没有出生起，宝宝就已经在妈妈的腹中孕育了。由于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另外再加上血缘关系，孩子和母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孩子跟自己的妈妈亲是人人共有的天性，而妈妈对于孩子的需求也最为敏感，良性互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性微笑，它指的是由照料者的面孔、声音、活动所引起的婴儿的微笑。婴儿刚生下来就会笑，但这种笑是自发的，不具有特殊的意义。等他慢慢长大，他会对周围的刺激做出分类，看到陌生人他面无表情，但看到妈妈他会特别高兴，然后眼睛明亮地看着你笑，这就是社会性微笑。他给你这样的特殊待遇是因为他在你的面前安心又放松，虽然他可能还不会说话，但他知道妈妈会尽力满足我的需求，我可以撒娇任性，可以无理取闹。越是在妈妈面前不听话的孩子，越证明了孩子对于妈妈的绝对信任。反之，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过分的听话，也说明你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从表面上来看，孩子虽然是无忧无虑的，似乎没有什么烦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于他来说还是十分的陌生。另外，孩子小，心理比较敏感，在这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世界面前，孩子其实是很无助的，所以他只有依赖妈妈，想方设法地得到妈妈的呵护，才能感到安心。大家应该听过恒河猴实验吧？实验人员把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跟他的两个母亲放在一起，一个是挂着奶瓶的铁丝妈妈，一个是什么都没有的毛绒妈妈。小猴子只有在饿了的时候才会到铁丝妈妈那里，其他时间它都会依偎在什么都没有的毛绒妈妈身边，只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就会把你当作铁丝妈妈，对你恭敬有余，亲密不足。而且即便他长大了，也不知道该如何的信任依赖别人。因此也希望妈妈们可以慢慢地学着借吼借躁善待孩子，事实上也是在善待我们内心的自己。养育孩子的道路上，就是为人父母一场终身的修行。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谁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

0: 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各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内生残叶，江村路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胤禛侠义图第3回，书接前文。且说这两位老道一心要打发佟林走啊。佟林闻听此言，心中一急呀、啊。两位道爷，你们是出家人，出家人应该大慈大悲，清净无为，你们应该救人救得底呀、啊。二位，你们高高手，把我留下吧。实不相瞒，我现在在本地一无亲戚，二无依靠，囊中一点钱都没有了，一毛钱都没有。寒冬腊月，我上哪儿去？我就得冻饿而死。我留到这儿，也绝不白吃二位道爷的饭。我身体相当之好，什么粗活我都能干，我能吃苦，能耐劳，哪怕您二位给我们安排的活都是一样的，哪怕苦活重活比他们多，我也能干。我在这儿待一些日子，二位仙长就慈悲的把我留下吧。佟林此时啊，真到难处了，三文钱难倒英雄汉呢、啊、此时往这儿一跪，二位道爷，你们心肠特软特慈悲，就把我留下吧。无量天尊，年轻人，这道观非常的清苦，多一个人吃饭对我们来说就多增加点负担，不过看你实在是可怜，暂时就先住到这儿吧。把他安排到西下屋，你们要好好照顾。佟施主，你跟我们来吧。就这样，小老道把佟林安排到西下屋住下了。 第二天佟林佟海川吃饱了饭又琢磨开了，怪不得老人常说呢，绝处逢生，这玩意儿还真对呀、啊！你看怎么那么巧，两位道爷就把我给救了，这人有多好啊！我还没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呢，人家道爷说了，多一口人吃饭对他们就有负担，我们也是都是碰着善人，对方也善，我也善，所以我就得好好的干活报答人家，别人干一样佟林干十样，这就是佟林的优点，知道什么叫感恩戴德，什么叫勤奋做人。很勤快，佟林从这一天就住下来，整天就不闲着，见着什么活就干，每天早早的起来把院子打扫干净。哎呀，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足有三四十个老道，这么多老道一天烧柴用米用水，这数量相当可观。佟林看着四五个水缸，他就想我给挑水，每天别人没起来，佟林把这水缸挑得满满的，等大伙都起来他就赶紧给做饭，然后把每个人刷牙水洗脸水都给打好了送至眼前。佟林这么勤快吃苦耐劳，所有人都喜欢他，这非常的有人缘啊。这件事情不知不觉哎传到俩老道耳朵里了。这一天佟林正在院里砍柴火，两个小老道把他叫到里屋，说两个老老道找佟林。再看呢，佟林赶紧把手中活给放下，来到屋内，心想莫非真就撵我走吗？噔噔噔噔噔，佟林这心里直跳的。这时候屏气凝神，稳了稳心神，来到两个老道的屋内，往这儿一站。其中那个道爷说话了，你坐下吧。哎，谢道爷，来了几天了？大概十天了吧。在这观上住的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吃的也饱，睡的也香。好，佟林呐，我们想问问你，你不是说你到江西龙虎山是为了找高人吗？啊，是啊。你找高人想干什么呢？学武术啊，我练习武术太喜欢这个，过去我就练过。那你都练过什么呀？跨虎登山呐、啊，大开门小开门长拳。哎呦，好好好，佟林，既然这样，那你就练一套长拳让我们也看看。佟林真就练了一套长拳，跟这启蒙老师学过呀，走行门迈过步，六六三十六招，啪啪啪啪啪啪啪，还可以。等佟林练完了，满头大汗，呼哧带喘的，俩道爷看着这一乐呀，看来这佟林也就是这点水平了，我们也练一趟拳。再看其中一个老道练的是五祖点穴拳，另一个老道也练了一种拳法，这拳法也是相当了得，叫魔云掌。说是魔云掌，练得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跟面条一样。佟林一看这俩道爷的能耐还不如他，心说话闹了半天，这俩道爷没什么能耐。佟林心里这么想，嘴没敢说呀。单说过了两个月了，两位道爷让佟林开始干活，告诉他离开二仙观走到前山有个地方叫五虎岭。这个五虎岭啊，翻过这道岭有个山涧，这山涧 叫玉牙川，在玉牙川的下边有个小河，哎呀，河里的水呀、非常的清啊，清澈呀，所以呀、周边的人都喝这水，每天还得挑满四个缸。佟林心想，这活儿我可愿干呢。他哪知道两位道人告诉他，这条道连翻山越岭来回200多里地，200多里地挑四缸水，这活儿可不轻啊。佟林看着这扁担，再瞅瞅那水桶，有点傻眼了。水桶和水缸大小都差不多，特出号，人家是我的恩人，即使不能挑我也得挑，否则我一叫苦饭碗就砸了，我还能在这儿待吗？头一天佟林挑了一缸半水走不动了，第二天佟林一瘸一点咬着牙又挑，慢慢就习惯了，这一习惯半年吃不楞登过去了，佟林一天挑这四缸水不费吹灰之力。这一天挑完了，俩道爷把他领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个柴房，进柴房之后佟林一看，这什么东西，两大盆都是陶瓷的盆儿，陶瓷的盆里放的都是驴皮、马皮、羊皮这东西，然后用水浸泡过的，而且粘连在一起，告诉他必须开始扒，今天呢要能扒出一盆来你就可以吃饭，扒不出来就别吃了，就这样扒到凌晨2点才扒出一盆来，真难呐！佟林一咬牙，哎呀，这东西真是难。那人说怎么扒呀？你拿手得撕。佟林一想，反正人家两位道爷都交代明白，我就撕吧。到凌晨2点撕出一盆来，十指连心呐，难受啊！佟林到晚上疼痛难忍呐。这个拇指食指全都抠破了，也不叫苦，指头破了也不放上，继续撕。两位道爷心中倒吸口冷气，心说这佟林真肯吃苦，这孩子行，赶紧给他抓中药，用药水给他洗手消了肿。两位道爷又给佟林端来2盆皮条子，佟林一呲牙，二位道爷，您俩还要干什么？干什么？哈哈哈哈，佟林还要考验考验你，你挺勤劳，我们非常高兴。这样吧，一天能扒2盆，要能扒完还有饭吃。佟林一呲牙，我那就扒吧，就这样又开始扒。扒完之后，两位道爷那位说有病啊，精神不好啊，怎么让佟林一个劲儿的扒呀？书中代言，这招可厉害，扒这皮条子那是叫他练功鹰爪力的功夫，外加大力金刚掌啊，所以呢要想练这种能耐必须得扒，不扒不行啊。新活啊又安排了，不但要扒完条子，皮条子要扒，紧跟着还要用手来捣米。你们用手捣米跟血葫芦一样，捣的佟林实在受不了了。佟林又扒皮条子，又开始捣米，捣了能有5年的功夫。这一天两位道爷很满意，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把佟林叫到观中。佟林啊，二位县长，前面是一片空地，地上长着两棵大树，这两棵树长得高大挺拔，每棵树都有1篓多粗，树与树之间的距离在1丈5尺远，你在树下停身站住。佟林， 从明天开始转大树，转什么

0: 形呢，这四象五行八卦这方位不能错了，步伐不能错了，是个万字形，把万字形给我转好，我先演示一遍，再看那个红脸的老道咳咳咳咳咳咳演示的。佟林心说话，这叫什么功夫，转了没两天就晕了，转了三天还晕，转了一个月强多了。咱就这么说吧，佟林就转这大树转了三年，转了多少圈？转了两万多圈。这两万多圈，再看俩道爷也高兴了，哈哈哈，挑水解皮条子倒米转树都是教你基本功，基本功要打好了那才行，才能练其他的东西。这两个老道不动声色，转眼之间这佟林在这儿就待了十年，在江西龙虎山二仙观真就学能耐，学得满身的本领。这时辰也到了，时间也到了，这一天两位道爷把佟林叫至跟前，告诉他，佟林呐，你这十年的功夫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从明天开始正式学武艺。佟林一听，我的妈呀，闹了半天这俩老道都是装的呀，哎呀，要不怎么说呀，高人呢，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没有办法，跟两位道爷小衣襟小打扮，手持锦缠利落，开始学习这掌法。书说简短，两位道爷手把手教佟林，佟林更是一个心眼的学，师徒吊在一块儿练，一天胜十天，练一年胜十年，练了一些日子，刀枪棍棒十八般武艺佟林也都学会了，这鹰爪力、铁砂掌各种功夫，大力金刚掌，最后俩道爷又教给他一种掌法，叫八卦柳叶棉丝掌啊，在武林之中独一无二，一共三十六招。这种掌法讲的是按外而上内，打的时候好像软绵绵的，根本不使劲儿，但打到对方的身上钻伤骨头。佟林学好了掌法，两位道爷又根据十八般武艺里边的精华给佟林打造了一对兵刃，这对兵刃是外五行的家伙，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这是一种短兵器，一只手拎一只，两个月牙扣在一起，当中抓个大月牙小月牙护手，就这样在大月牙的两端还有两个鸡爪，这鸡爪呀，能撕落别人的兵刃。一看这种特殊的兵器就知道主人的招法根本是相当的了得，使用这种兵器的人也是相当的有智慧。外五行的家伙，说到这儿咱要交代交代，外五行的家伙都指什么呢？哪外五行啊？一个是月，一个是勾，一个是夺，还有呢一种呢就是硕，还有一种这格外的兵刃叫日月五行轮，这五种搁到一块儿就是外五行的家伙。这外五行的家伙是十分的难练呢、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那也是其中之一呀、啊。又过了一些日子，佟林学会了三十六路子午鸡爪鸳鸯翻天月。转眼之间两年又过去了，吃不楞登是真快呀、啊、佟林在这山上待了十二年，学了十二年的能耐，这会的佟林和当初来可不一样了，腮帮子鼓鼓着，太阳穴也鼓鼓着，两眼儿锃明刷亮， 哎呦，胸脯格外的发达，咳嗽一声，嗨嗨嗨嗨，双响呢。这时候，两位道爷非常高兴，把佟林再次叫到里间屋，把门关上。孩子，不容易呀、啊，不容易呀、啊，这一年四季呀、啊，你可下了功夫了。按理说武术这东西活到老学到老无穷无尽，可是我们哥俩一商议，觉着打发你回家，一则回家看望一下你的父母和兄弟，二则你到江湖上闯荡闯荡，不论是什么人，光关着门学那是半拉武术，非得去看一看，在江湖上历练历练，经一经风雨，见一见世面，会一会武林高手，才能验证你武艺的高低吗？佟林一听，赶紧扑通跪下了。师父，是不是弟子有什么过错？两位老师打算撵我走啊？哈哈哈哈哈！12年了，你都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还说小孩的话呀？你要有什么过错？不是今天，我早就把你撵走了，我们哥俩早就不要你了。刚才我们哥俩说的是实话呀，你出去闯荡江湖几年，将来有机会你可以回来吗？佟林一看两位老师主意已定，就不敢再争辩了。二位老师，你说我什么时候走合适呢？明天就可以下山。海川呐、啊，在你走之前，我们老哥俩再告诉你点事儿啊。你到山上12年，你可知道我们老哥俩是谁呀、啊？
1: 哎呦，佟林真就不知道。你看来了，曾经偷偷也问过几次，但是根本不知道两位老师是谁，也没人告诉。佟林真想知道，二位县长，你们二位究竟是谁？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佟林，跟我们学艺12年，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叫什么，我们是谁，你也不清楚。今天我们老哥俩心血来潮，看你这个孩子是孺子可教，所以呢，我们老哥俩在这12年内凭你的人品，凭你的悟性，凭你的能耐，各方面我都很满意，不但我满意，我师弟也满意，所以呢，教徒弟就教个德字。你呀，忠厚老实，非常勤奋，不管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而且呢，非常有礼貌，跟谁都平等的对待，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你如此忠厚，所以我们准备把真实的姓名，佟林，该给你交底儿了。以前都是时候未到啊！你知道咱们大清国内有4大剑侠，也是4大剑侠当中的极其了不起的高人。你听说过大清朝的4大剑侠吗？佟林隐隐约约好像是听说过，但具体怎么回事不明白。两位老师，你们就说说吧。啊，这4位大剑侠，头一位镇骨侠董乾董化一，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真诸佛董瑞。这4大剑侠4大隐士在江湖上是显赫有名，我们老哥俩跟他们有不解之缘。佟林，你想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老人家二位请讲，我要知知这里面的真情。两个老人家这一说，佟林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8岁、
14: 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 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横栽秦香路半弓，更叹竹蕊趁秋风，少年骆驼云中鹤，沉寂飘零雪里红，生界赶云超冀北，文章习已遍江东，如林一带应知我，只和名山一卷中。燕真侠义图第4回，书接上文。单表同林来了这么长时间了，12年学艺在山上，根本不知道两位老师叫什么名字。同林这个人很自觉，平时也不敢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从那些小老道的嘴里也打听不到。但是佟林心里明白，这两位老师经过接触不是一般的常人。今儿个两位老道问问佟林想不想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再看佟林脸就红了。师父，恕弟子有罪，二位老师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哈哈哈哈，海川，你已经学成了，学得满身武艺，这艺业学成，理应我们也应该跟你交个底儿，让你知道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在大清国内有4大剑侠呀？啊，两位老师，我好像听说过。这4大剑侠，头一位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第二位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位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这4位剑侠武艺卓绝，江湖上显赫有名。我们哥俩呢跟人家也不远，我叫何道元，他叫尚道明。这4个剑侠其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是我们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本门的亲师爷。我们呢号称江南4小剑侠，你还有个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还有个师叔九宫上人李道远。哟，佟林听完了， 好吸口冷气，怪不得呀。哦，这两个人是世外的高人，心里格外高兴啊，那能耐肯定大得无边了。佟林，实话

跟你讲，我们哥俩那身份太高了，也不是自己吹自己，从来不收徒弟，你是头一个呀。我们为什么不收徒弟呢？因为咱们这个门户武艺十分的尊贵，轻易不外传。不管这个人有多聪明，只要他的品德不好，我们是绝不传授给他的。而你呢，就算例外。经过我们老哥俩反复的验证，发现你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朴实，也很忠诚，于是我们便破例收徒。海川呐、啊，比如说你离开江西龙虎山二仙观，在江湖上闯荡的时候，有人问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可千万要保守秘密，别说出我们这个门户。师父，我不明白这里是什么缘由，那我怎么说呢？实在跟你讲，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盼着你在武术上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要跳开所有的门户，另兴一家武术，到那时你几位师爷也高兴，你师祖自然也高兴。哟，我还有师祖啊。是，你师祖可了不起，江湖人称金腮罗汉，姓袁，叫袁大化，将来我们这个门户就叫乌鸡门，你就是乌鸡门的门长，将来你也有收徒弟的时候，也会有徒孙，也可能桃李满天下，江湖上81个门户就有82门，所以让你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一定要保守秘密。这件事情不单你四位师爷的意思，而且你师祖也有其意。哟，佟林一听啊，我几位师爷也知道有我这一号，连我师祖都知道啊，我明白了。孩子，你要牢记在心呐、啊，我们几个人全力支持你创一个门户。佟林心里这高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这重任落到我身上，看来众人都挺看得起我呀。嘿嘿，想当初我不过就是个赌钱耍钱的鬼，误伤老父，离家出走，走投无路，身陷绝地。没想到我佟林、佟海川也有绝处逢生之时，遇上了四小剑侠其中的二位高人，成为我授业的老恩师。佟林越想心里越高兴，那个高兴劲儿根本就不能用语言形容。上道明、何道元两位道爷继续嘱咐佟林、佟海川。上道爷说话：无量天尊，海川呐、啊，咱们这个门户规矩比较严，虽然说咱们是出于道家人，但是也要遵守五个字，你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五个字是杀盗淫妄酒，这几个字也叫五戒。这五戒怎么讲呢？先说头一个字杀。佟林，你现在身怀绝艺，如果仗势欺人，仗着你的本领大，大开杀戒，伤害无辜的人，那你就犯了头一戒。为师等绝不答应于你，在千里之外也要取你项上人头，清理门户。你要记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惹下这个大祸，一定不如你。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不是不让你杀，不等于不让你一个都不杀。比如说你遇上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或者是无恶不作、十恶不赦之徒，那非杀不可，为江湖以及绿林道和武林除害，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只要你能容忍就容忍，不该杀的你就不能杀，杀了就是乱杀无辜，懂吗？弟子记住了。

字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这第三个字海川格外重要，是个银字，这一条邪道千万不能走啊，事关重大。别忘了那句俗话，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为人在世应该光明正大，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不应该贪恋于女色，做出愚蠢没有道德的事来。比如说你仗着满身的武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陆里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走千家，越百户，看着谁家的少妇长女就进行调戏，要干出这种事儿来，甚至伤于人命，在千里之外必不让你活在世上，我们清理门户绝不留情，你明白吗？是，两位老师，我明白，请两位老师放心，这一条千千万万你要记住，可别忘了，人之姐妹己之姐妹，人之父母己之父母，千万不可邪淫无耻。再说这个妄字，说白了就是不能挑动是非，传老婆舌。比如说这你说张三说李五不好，李五说张三不好，让他们两个人互相打斗，甚至开始格斗，出了人命我们也绝不答应你。再说这个酒字，酒是最误事的，你想一想，有多少人因为酒倾家荡产，因为酒国破家亡，因为酒身败名裂。当然酒也不是不可以动，也不是不可以喝，要适可而止，不能酒后乱性，做出无耻之事，记住了吗？弟子谨记在心，不敢忘怀。好，海川这么说就对了。还有一样，海川，我们要增加的一样，就是咱们这武术那可不能撂到地下换钱花，要想拿咱家的武术去换两个零花钱，那也不允许呀、啊，不可以呀、啊，那叫贱卖。听着这儿，佟林倒吸口冷气，一皱眉，两位老师，那您说说，您二位讲一讲，怎么做才算是对的？当然有出路，也有开源。比如说，你凭着一身武艺，可以替国家出力报效，奋勇杀敌，在两军阵前，你把自己的能耐都施展出来。平日为了谋生，戳杆子、立场的、收徒弟、保镖、护院，这都行。但是你这个武艺不能人前显胜，那就贱卖了。明白，明白。好，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给佟林语重心长的讲了两个时辰。佟林心里也明白了。另外两位道爷又告诉佟林说，如今武林当中共有81个门户，并且哪个门户有什么高人，门长是谁，有什么绝艺，有什么专长，哪个门户好，哪个门户不好，都详细的告诉了佟林，而且交代了各个门户当中的一些暗语，这江湖绿林道的一些黑话暗语都说得清清楚楚了。佟林在山上都12年了，能什么也不知道吗？大不可能，两位道爷没少告诉他，这回呢只是把事情重复的详细的讲清楚，让佟林加深了印象，心里有底。佟林把两位道爷嘱咐的话是牢记在心，不敢忘。单说在第五天的晚上，不放心，两位道爷和佟林彻夜长谈，到了这第二天的早上9点来钟，命小老道拿来东西。佟林一看呀，一套衣服，一个大褂，还有一双新鞋，另外还有不大不小的小包。尚道爷用手一指，海川，你把这套衣裳穿上吧，
我们哥俩也没有什么可给你的，

0: 作为纪念。是。佟丽一听扑通跪倒，多谢两位老师的厚爱。过了一会儿啊，佟林把这衣服真穿上，里边是粗蓝布的上衣和裤子，腿上系着腿带，外面是土黄布的大衫儿。这大衫儿真有意思，又大又肥，左大襟上是白骨头钮，腰里扎着带子，把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往脚上一穿，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老杆农村人，真是个土老帽土包子，就跟那个深山老林里出来那个老农民似的。两位道爷相视一笑，再看把小包拿来递给了佟林。海川，咱们这个冠上不瞒你说非常的清苦，弄俩钱儿真不容易，拿点银子作为盘缠路费把它收好。佟林颤抖的双手把银子接过来，再看这银子上面竟是这锯齿，一小块一小块的，连个整块的银子都没有。佟林明白出家人都是清苦清贫的，太不容易了，接过银子热泪盈眶，多谢两位老师赠我盘缠路费。两位道爷说天也不早了，吃完饭你就起身吧，往后有什么事儿只管闯荡江湖，我们老哥俩自有保护你的时候，你就放心吧，一定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记住这一点。是，两位老师我清楚了。吃完了饭，佟林把宝家伙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腰里一别，摸摸这点银子准备动身，俩小老道把佟林是送出二仙观，到了两棵大树的跟前，上道爷说话了：“海川呐，到了现在走吧。”佟林又跪下给两位老师磕头，眼泪也止不住往下流。两位恩师，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让我佟林说点什么能表达我的心意。两位师父对我恩重如山，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传授我的武艺，如今我们就要分手了，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报答两位恩师的恩情。哈哈哈哈哈哈！海川，海川，你怎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男子汉志在四方？对呀，应该到外边闯荡闯荡，不要做女人之样。走吧。佟林擦了擦眼泪，站起身形，跟这些小老道握手告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最后佟林一狠心，一跺脚离开了龙虎山二仙观。佟林这心如刀绞一般，酸甜苦辣咸，这心里什么滋味？往前走就往回瞅，走一步一回头，走一步一回头，最后贺府射行就下了山了。你说他在山上住了十二年，对山上的道路非常的熟悉，哪条道通哪儿他心里都明白。出了山到外边，佟林就开始想家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何况佟林是个孝子，别看他当初因耍钱把老爹给弄伤了，可佟林这些年没少惦念爹娘和兄弟。这一次离家十二年，你说能不想吗？其实佟林学艺的期间也没少偷着掉眼泪，今天想起

0: 及老爹老娘，想起兄弟同森，这心里边哎呀说不出的滋味，你说高兴啊还是心里边把抓柔肠啊，反正啊说不出来，恨不得立生双翅飞回童家庄。同时佟林又担心父母的身体，老爹今年70有2，母亲今年60有6，两位老人身体怎么样？我爹还恨我吗？万一这个别这么想，这不吉利，没有万一，但愿苍天保佑两位老人是平安无事啊！但愿我爹能够原谅我当年所作所为，能容我回家。佟林心里急，脚下就加快步子。现在这一走道，佟林觉着特别的轻巧，就仿佛两只脚上挂着风一样，稍稍一使劲儿，走个10里、8里、20里的全不在话下。离开龙虎山二仙观，佟林整整又走了一天了，就觉着老肠子老肚子开始打架，又累又饿，确实有点受不了了。12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你想，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佟林这么大的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吃饭吗？哎呀，又累又饿，这也12重楼也想了，必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吃饱了再赶路，赶紧回家见爹娘见兄弟，好看看他们，这心才能放下。究竟哎，他们到底活得怎么样，这生活得如何，心情好不好，能不能容下我，我心里得有个数啊。想到这儿，先填饱肚子为上，往前又走了1程。哎呀，前面是个大镇，书中代言这个镇子叫双雄镇。佟林进镇子一看，呵，这镇子像个小城市一样，怎么这么热闹，人怎么这么多呢？闹了半天，这双雄镇是从江西进北京的咽喉要道，去湖南湖北这地儿都是通往4面8方此地的必经之路。佟林一想，我身上的钱也不多，吃好的我吃不起，干脆找个饭馆吃两碗面条垫吧垫吧也就算了。佟林闪目一看，靠着路北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大饭庄子也有，小门脸也有。佟林心说话，填饱肚子为上，就这样找了一家便宜的饭馆进去，要准备吃饭。佟林佟海川真没想到，误走双雄镇引来了杀身的横祸。那么究竟佟林会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

0: 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
6: 电
7: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
9: 尽管
8: 勤
9: 悄悄
8: 的，
9: 至少能
8: 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愿为大义捐生，不使名节败坏，以使玉碎诸臣，留作千古佳话。胤禛侠义图第5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佟海川离开了龙虎山，佟麟呐，走了一天之后，觉得又饿又累。佟麟一想啊，我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吃饱了再赶路。就这样往前紧紧走了一程，哎呀，前面是个大镇子，这镇子叫双雄镇。佟麟进了镇子一看，呵，这镇子像个小城市一样，太热闹了，人怎这么多？闹了半天，书桌

雄代言。这双雄镇是从江西进北京的咽喉要道，去湖南湖北也要从这儿经过，乃是必经之路。同你一想啊，我的钱用的也差不多了，吃好的我真吃不起，干脆吃两碗面条就算了。佟林闪目一看，靠着路北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大饭庄子也有，小门脸也有。佟林找了一家比较便宜的饭馆就进去了。来到里边一看呢，饺子面条大碗面什么都有。佟林呢找了个座坐下，这是余家老店。伙计一看来人了，赶紧插抹桌案：“客爷，嘿嘿，您吃点什么呢？”“我要面。”“那您打算用多少呢？”“先给我来二斤吧。”佟林约摸的二斤差不多。一会儿的功夫，面也给下好了，佐料也给端上来。佟林一吃，哎呀，这个香啊！一转碗这么功夫，就把这两碗面其实咔嚓吃下去，觉着还没饱啊，再来两碗吧。想到这儿，佟林叫伙计：“伙计啊，再给我下二斤。”啊啊！伙计一听一咧嘴：“嘿嘿，这位啊真能吃，四斤面条，这可真行啊！”二斤面又下好了，伙计用大海碗给佟林端上了，佟林也没费劲儿，也就吃完了。这回可饱了，佟林打了个嗝，用手啊揉揉这胸脯：“伙计啊，多少钱呢？”“不多。”“我说客爷呀，八个老钱，还真不贵。”佟林伸手就从兜里往外摸银子，佟林不摸则可，一摸这银子，哟，傻了眼了。什么原因呢？老师给的银子是不翼而飞。这下把佟林给急坏了，浑身上下都翻到了，没找着。后来仔细一看，发现这兜底下有个小窟窿，不用问，那银子早就没了。佟林一路上马不停蹄呀，一跑一颠，那点碎银子早就没有了。这回佟林急得直冒汗呢。俗话说，三文钱难倒英雄汉。你说你吃了人家的东西，拿不出钱来，这八尺男儿往这儿一站，这佟林又是红脸汉子，能受得了？伙计看这位什么毛病，哈，吃面条的时候倒挺快，怎么给钱就这德行？我说这位大爷，你快把钱赏出来吧，我们是小本经营，难道说你还没有钱吗？这点钱不算什么吧。佟林实在没办法，我说堂官哥哥，实在对不起啊。什么事儿啊？我把钱丢了。啊，钱丢了？你面吃的倒挺好啊，一要钱打马虎眼。你看我这兜都有个窟窿。佟林说着往外这一掏兜，伙计把眼一瞪：“不对。”我说大爷呀，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不管你有钱没钱，你吃了面条就得给钱呢，我们是小本经营，您想想，丢了钱您不给能行吗？您不给别人也不给，我们这买卖怎么做呀？再这一说了，您说呀，吃饭就得给钱，天经地义的事儿，你快给钱吧。这个堂官哥哥，我离开龙虎山的时候这衣裳值俩钱儿，不如我脱下来给你吧。什么玩意儿，这东西不要，我就要钱，你要不给你走不了。正在这时，掌柜的过来了：“伙计，怎么回事啊？”“哎，”我说：“掌柜的，您看这位大爷吃了面条不给钱，说他

0: 钱丢了，也不是丢到咱这儿，您说怎么办？掌柜的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再看呢，浑身穿青，遍体挂糟，一张笑脸。这掌柜的姓李，叫李仁贵。李仁贵赶紧往这儿一站，佟林上前解释：掌柜的，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叭叭叭叭叭叭，把以往经过都说了。掌柜的一听啊，打量佟林，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发现佟林穿着打扮，瞅瞅他的举止动作，不像说瞎话。我说小伙子，你贵姓啊？啊，我免贵姓佟啊。怎么办吧，这几碗面条钱不算什么，我不收了，我不要了。佟丽萍感恩不尽呢，掌柜的，这可不行啊，虽说我现在没有钱，但这面钱我非给不可。什么？还有这样的非给？你没钱你想给什么啊？掌柜的，我打算早点生财之道。嘿嘿，再看那伙计一叉腰，你真能胡说。你找生财之道，你说你有什么手艺？你为什么说你要找生财之道？你能找出什么生财之道了？哎，你有什么路子？不瞒这位伙计说，也不瞒掌柜的说，我呢会练点武术，我打算找个把式场子求求帮，只要能求来俩钱儿，把您这面条钱儿给还了，我呢，也给伙计赔个礼，这呢我心里才放得下。我是个红脸汉子，不能做这亏礼之事。要不怎么说佟林佟海川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能成为将来82门的一个门长，也就是在81门之外的新门长，为人诚实老实，做事稳当，不欺心，这样的人呢，太少了。古代的还是比较多，现代的少之甚少。现在交友啊，你有钱的时候都靠近你，你没钱的时候没人帮你，更不会像佟林这么诚恳。最后这掌柜的点了点头，好吧，小伙子，既然这样，我告诉你，离我这儿10里外有个十字路口，一拐弯那有一个穷武庙，据说这穷武庙大有来历，跟当年的秦琼秦叔宝有关系。那秦琼在临潼山救驾，后来也不知道谁把那庙啊，哎，这也拆掉了。那么这个琼武庙呢，是大家伙呢纪念秦琼在这儿呢新盖了这么一座庙，所以呢在琼武庙的前边有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的老师江湖人称铁背龟，姓雷，叫雷春李富然，雷春字富然呢。李老师光徒弟就收了40-50号，你要是能和李师傅认识认识，到那儿求个帮，这点钱不在话下，也能把路费给弄到手。佟丽一听眼前一亮啊，哎呀，师傅说过，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来，练武术的都是一个祖师爷，人不亲义还亲，如果到外边有个马高凳短的到把市场求帮，这是可以的。想到这儿，佟林站起身形，掌柜的感谢您。就这样和掌柜的掉着眼泪啊，这就是3文钱难倒英雄汉。佟林到了现在有了希望， 从小饭馆子出来辞别掌柜的往大街紧走，单说不一会儿就到了这路北的琼武大庙。到这一看，好几千人在这儿围着，无论练武练拳脚的练兵刃的都有。再一看里边也戳着兵器架子，架子上兵刃锃亮，阳光一照夺人耳目，地下放着十吨石锁、铁锁、七节鞭、三节棍，家伙还真不少。靠着里手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还有茶盘，旁边还放着瓜子点心、瓜果梨桃。在八仙桌的旁边放把椅子，不过这个椅子让人奇怪的是什么呢？没人坐，是空的。旁边呢还有几条板凳，在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小伙子。这些小伙子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敞胸露怀的，手里头都带着护腕，腰里头系着板带，下身穿蹲裆滚裤，脚蹬抓地虎的快靴，有的呀把辫子盘到脖子上，也有的盘到头上，一个胸扑扑鼓鼓着，腮帮着努努的，屁股蛋都翻翻着，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一看就知道练家子弟。但是这里头谁是头谁说了算，通林不得而知。再看有一个能有20多岁的小伙子正看着通林呢，佟林看了看，赶紧鼓足勇气，到了现在什么叫脸面呢？无论如何就是面矮脸上挂不住，也得赶紧求帮啊。借光借光借光，乡亲们往左右一闪，闪开一条道，佟林就来到里边了。求帮有求帮的规矩，不能贸然从事。佟林双手一抱拳，冲着这些小伙子作揖：各位老大辛苦辛苦，我给各位道辛苦了。这是行话，要想求帮必须这样，都是一家人，就是这意思。我有难处了来求帮，给你们道辛苦。里边这十几个人一听这位行啊，是行家，甩脸往外观看，只见一个庄稼大汉站在那里，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长得方面大耳，虎头虎脑，手里头还拎着个包，那包里装的什么不知道，带着尖儿锃亮，好像是兵刃。小伙子们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其中有一位把脸沉下来了，面沉似水。好说好说，不辛苦不辛苦，您有事儿吗？各位老师，请把天门打开，我要高攀一步。这事儿一听，哎呀，这位是个行家，有事儿要求帮了，让我退了一步，给他让个道。再看这小伙子往后退了一步，说话了：好说，天门打开了，请您高升吧。佟林这才迈步来到里边，感情啊这里边啊还有个小头目呢。这小伙子有26、27岁，黑颤颤的面皮，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上穿白麻的布衣，纽扣不系，露着个胸脯。小伙子走到佟林的面前，佟林赶紧施礼：老大您辛苦了。有什么事儿吗？是这么回事儿，我从江西龙虎山来，因路上走得匆忙，把路费给丢了。我打算跟各位老大求求帮，看在祖师爷的份上，能借我俩钱儿。您放心，我回家之后如数奉还，将来我一定来还来。哦，是这么回事。这当头的眨巴眼睛半天没说话，上一眼下一眼打 量着铜铃，把铜铃看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过了一会儿，这位才开了口了：“你贵姓啊？”“
1: 啊，
0: 我免贵，姓铜，我叫铜铃，字海川。”“啊，铜铃字海川，这倒挺好听啊，名字好听，字也好听。那么既然这样，你报报家门吧，你是哪个门户的，你的老师又是谁呀？报出这个，我自然帮你。你很懂江湖规矩，我这么问你，你应该清楚吧？咱们应该走正常的秩序。”佟林一想就是一愣，心说话我不能说实话呀，老师告诉过我，那我怎么说呀？我按老师的说，这钱能求来吗？一琢磨，最后一咬牙，一跺脚，拉倒吧，老师怎么嘱咐我我就怎么说。佟林这脑袋真是榆木疙瘩，不会拐弯儿，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哎听，怎么听他就怎么办。最后一抱拳，一咬牙，在下没有门户。这一句话说出来可坏，犯了大忌了。啊，没有门户？我说那没有门户，你这武术怎么练的？我打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佟林太实在着，脑袋不会拐弯儿，老师怎么嘱咐他就怎么说。这句话再一出口，和上一句话同时出口，这两句话捅了马蜂窝了。这些小伙子弯胳膊裸袖子，哗，全站起来了。再看那小头目把嘴一撇，什么？一阵的冷笑，这声音呐，比夜猫的哭都难听。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了？你当众敢不敢再重复一遍？你究竟你老师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哎，我没门没户，我打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师兄师弟，嘿嘿，大伙听见没有？这位口气有多大？他打算另创一家武术，跳出八十一门呐！哎，行啊，哥哥兄弟，咱这辈子没白活呀，碰上祖师爷了。我说佟林呐，你有什么本领居然敢这样说话？说实在的，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不敢当众吹牛啊。好了，秋帮不难，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有一样，你这么厉害，你得先亮亮相，让我们哥们儿也开开眼，长长见识。另外看看，你要另创一家把式，你是什么人？如果呀，你真够份儿，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如果不够，嘿嘿嘿嘿嘿，对不起，我们不能听你的。这些人呢，说这话，就把佟林唰唰唰唰唰围在当中。把佟林就当成了有精神病的人，用带刺儿的话讽刺他：你看你穿那个样，农村人没气质，你有什么能耐？你狗屁不通，吹牛！你拿出能耐来，让我们看看你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啊！大老杆，大老杆，你亮亮你的能耐，你有多大本事？吹牛啊，哥哥兄弟，他吹牛啊，乱套了。佟林心里有点受不了，那也是红脸的汉子， 心里说话。

0: 你们这干什么？哎，拿我讨趣儿啊？耍我玩呢？你们不帮我，那也是个本分；你们帮我，那也是个人情。你就是不帮我，我也没什么说的。当众取笑，拿我耍着玩儿，这能行吗？耍猴也没这么耍的，岂有此理！想到这儿，咬咬牙关心说算了，我赶紧再想别的办法。他们不帮我，那我想别的办法也行。佟林拎起这包囊，转身就想走。这位当头的不依不摇，来至近前，把佟林给拦住了。哎，等一等，大佬赶你留步，你说了大话就不能走，今天你走不了。佟林勃然大怒，心说话，你们实在太不讲理，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佟某的厉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雀谱三秦，风烟望五京，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村知己，天涯落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胤禛侠义图，第6回，书接前文。单表同林同海川呐、这也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个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惹恼了这帮人，现在不让同林走，把同林围住，佟林想走根本是势比登天呢。那当头的来至近前，把佟林给拦住了。哎，你给我留步，我说大老杆农村人，你打算上哪儿接？我打算赶我的路。哎，那不行啊，你不是说要借钱吗？我不借了。就这么走啊，就这么走，没那么容易。你话一出口，你想离开吗？佟林心里说话，我又不该你的，不欠你的，我又没做违法犯罪的事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以为你说完了就

完了，你得给我们留点纪念，我们要看看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你这祖师爷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既然大话已出口，来来来，留两手，留两手。无论他们说什么，佟林也不伸手也不练。只见旁边几个小伙子一急眼，我说哥哥兄弟，师兄师弟，师兄师弟，打打打打。话音未落，一个小伙子过来照佟林后背就是一拳。佟林往旁一闪身，使了个金丝缠腕，你给我出去吧。嘚儿啪，这位乐子大了，翻身栽倒。佟林这一伸手，其他的人往上闯，奔佟林就来了。有的奔佟林打来就是一拳，佟林再一闪身，有的奔佟林的裆就踢，下棋夺手。佟林心说话，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你们怎么能这样。佟林用柳叶棉丝掌打倒了好几个，金丝缠腕摔倒了好几个，一连咱就这么说打倒了十五六个人。再看这十五个人十六人全趴下了，有的这脸上挂彩，有的这嘴里呢吐出后槽牙来，让佟林给打掉两颗，还有的摔了个狗啃屎。最后为首这大师兄叫跳涧虎陈忠，这个跳涧虎陈忠啊往上一闯，大老杆，你欺人太甚，我要给我那些师弟报仇。佟林一看到了现在不伸手不行了，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把这位也踹出去能有两丈多远，来了个狗啃屎啊。这时候这些人都起不来了，能有十来分钟，这个陈忠站起身形了。大老杆呐，你够狠够毒的，你等着我的，我给我老师送谢去。说着话咧着大嘴还哭开了。这位一边哭然后擦擦眼泪扭身就跑。那位说还能跑吗？实际上跑两步一瘸一点，跑两步一瘸一点，最后好不容易这才去送信。那位说实质上佟林佟海川并不觉得自己伸这手有什么用力，但是他忘了他的老师是四小剑侠其中的两位，受高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所以这些人怎么能是佟林的对手。佟林这一闹他要招引来数百名观众，这树上的还有墙上的这人呢是越聚越多。哥哥兄弟，哥哥兄弟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知道的，这大老杆农村人挺厉害，打倒了十五个人十六个人，真有两下子。哥哥兄弟这么说他还有来头，可不是吗？这能耐在这儿摆着。哥哥兄弟，哥哥兄弟，这回可惹了祸了，那铁背龟黎春黎师傅在这一方面那是跺一脚九楼城的烂颤呢。这大老杆这不找事儿吗？谁说不是呢，谁说不是呢。正这么个时候，佟林把身上的土掸了掸，心里想这下子我把事情给闹大了，看见没，那个肯定是找他师傅去了，他师傅莫非就是那面馆掌柜的说的铁背龟黎春黎老师，若是他呢那也好，我就当面把事情讲清楚，要不怎么说呢，佟林这个人老实老实那也是惹祸，你就不想想把人徒弟打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当老师的能不找他？佟林正琢磨怎么跟人解释，突然背后有人低声说话，我说

0: 不想走，你把人徒弟打得鼻青眼肿的，而且都受了伤了，哪有理可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劝你36计走为上，赶紧走，要不然你就得废到这儿。你听我良言相劝呢。他那师傅黎春铁背龟可有能耐，哎呀，快走快走啊！据我所知，我说小伙子，那黎春用脚一蹬，把树桩子都能踹折，你何况是个肉人，你白搭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老头说的挺急，说了半天佟林佟海川也没走。他怎么想的呢？他认为人人都像他比较真诚诚实讲理，他在这儿琢磨没动，按下佟林不说，单说这位，赶紧给铁背龟黎春送信，他是黎春的顶门大弟子啊。为什么那椅子空着呢？那是给黎春准备的。黎春呢，10天半个月都不到把式场，把所有的事儿交给大弟子处理，闲来没事儿呢，就上这云来茶楼坐下来喝茶，再没事儿遛着鸟高谈阔论。在双雄镇，黎春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司官两面都有面子，黑白两道都有那么一套，谁都得给他3分薄面。那么今天一样，在茶楼喝着碧螺春，听着这弹词，心里挺高兴，心说话，我这对铁砂掌也相当了得呀，哎呀，我怕谁呀？今儿个呀，不单在这儿喝茶，不单在这儿听弹词，心里还美。后来呢，有人呢给端个石墩子让他练一练，这黎春呢也来了精神头了，就这样下了楼了，在这茶楼的外边啊，啪这一掌，真就把这石墩子给拍碎了，1000多斤呢，围观的人也100号。黎师傅铁砂掌了不起，天生神力，高高，一顿喝彩呀！黎春更高兴了。再看，拿着茶壶，嘴对嘴长流水，喝着上等的碧螺春，噔噔噔噔噔，高兴了。再次想回到楼上继续听这弹词，但是还没等回到楼上，心里刚美滋滋的，大徒弟就跑来了，师傅师傅，大事不好啊，你快去看看吧。铁背龟雷春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再看把这手里的茶壶吧嗒也打碎了，他也是个机劲儿，如此狼狈，满身是伤，你这是怎么了？
1: 师傅师傅，快回去看看吧，刚才啊把市场的来了个农村人，大老杆土老帽，这小子穿着土黄色的大褂，一进来说什么要秋帮，还说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也清楚了，他以秋帮为名到咱这儿来咬闹来了，把厂子都给砸了，我那些师弟都受了伤了，这小子十分猖狂，我身上的伤也是让他给打的呀，师傅啊，快给我做主啊。
0: 谁那么大胆，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到我的把式场闹事儿，也不问问我黎春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师傅他说了，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呢。
0: 他妈的嘞，哪来那么个野鸟，我还没听说过有

0: 子一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欺人太甚呐、啊！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呀，头前引路。是，这大徒弟、啊、头前引路。李春大步流星来至近前，老百姓一看他来了，往左右一分。
1: 我哥哥兄弟，今天要出事儿。哥哥兄弟，谁说呢？可不要出事儿吗？一点不假，真要出事儿。李师傅来了，李师傅来了，快闪闪闪闪闪！哗！
0: 大伙往左右一闪，当间露出一条小道，李春打这儿就进来了。李春来到里边，他那徒弟用手一指，一呲牙：“师傅，师傅，您上眼，您看，就是他。”
2: 嗯，
0: 铁背龟李春紧走两步，来至铜林铜海川的近前，仔细一看，呀，真是个大老杆呐、啊！哎，穿着打扮好像个乡下人。农村人没气质，要多土有多土，真是个土老帽。看罢多时，我说你就是铜林铜海川吗？
2: 啊，
0: 铜林赶紧一瞅，呵，面前这位，这个子也挺大，平顶身高都有过丈，那是一米挂零，膀大腰圆，车轴汗的，黑颤颤的面皮，真好像烟熏火燎的金刚太岁一般。佟林心说话，我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这件事情，恐怕就一笔勾销了。要是说查了，今天看来惹了大祸，有一场凶杀恶战。佟林现在看这位气势汹汹，知道来者不善，因此自己告诉自己，到了现在了，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别惹出祸来。不管怎么说，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是就解释。佟林正想着要说话，李春先说话。我说这个大老杆，你从哪儿来的？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听说你要求帮，
2: 啊，不错。
0: 李师傅，我把银子给弄丢了，打算求各位高高手帮我一把，将来我如数奉还。可以，大老杆。俗话说得好，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来。人不亲，义还亲。不过，我有点事儿不明白，当众问问你个农村人大老杆，听说你没门没户，你还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你来求帮，这话我要核实核实，真是你说的吗？啊，不错，李师傅，是我说的，嘿嘿。好嘛，我活了43岁，还是头一回听这新词儿。姓佟的，你为什么要打我的徒弟？我徒弟招你惹你了？李师傅，您别这么说话，请问您就是李春李老师吗？
2: 不错，是我。
0: 好，李师傅，您先容我把话讲明白。您想想，我身困贵宝地，求帮还怕不得，怎能前来随便撒野？可您手下这帮人，您的徒弟蛮不讲理，伸手就打，张口就骂，百般凌辱，把我逼得实在没有办法，这才逼于无奈才还了手了。李师傅，希望您是明白人，您明察才是。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就该揍你。姓佟的，到了现在废话少讲，不是我找你的事儿，而是你找我的事儿。你把我把式场子给踢了，把我这些徒弟给打了，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有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另行一家把式，好啊，我姓雷的今天投拱地也满足你的要求，要赢不了我，我就帮着我徒弟报仇雪恨，要你的命。说着话，再看黎春唰把大褂闪掉，紧了紧这板带，拉开了门户。佟林，大老杆，伸手吧。佟林一看到了现在了，这仗非打不可了，心中也埋怨两位老师为什么叫自己说这么两句话，谁都不爱听，这真是找事儿。到了现在这头皮都硬了，都发炸，没有办法。佟林稳稳心神，旁边一闪身，再看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地上一放，再次进行解释。李师傅，说实在的，我是外乡人，我没有跟您较量的意思，更不敢来砸您的场子。李师傅，您误会了，如果您不愿意帮我的忙，我也不能够强人所难。不行，姓佟的，今天我非要跟你交交手，你要不跟我伸手较量，别想离开双雄镇。休走接掌，就是一掌。李春使了个单掌开杯式，朝佟林面门便打。佟林一看来势凶猛，往旁边一闪身，唰躲开这一掌。紧接着李春使开了88-64路连环掌，探左手擒右手，朝佟林前心就砸。佟林一闪身又躲过这一掌。佟林这躲躲闪闪，边躲边解释，李师傅，李师傅，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李春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反而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招比一招还快，奔佟林打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佟林一看到了现在了，算了，干脆我给你点厉害瞧瞧吧。只见佟林晃动双掌开始欢招。佟林围着这黎春呢，先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这一转，三才四象五行八卦按着方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咱说了，佟林练过这转大树的功夫，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把黎春给转傻眼了。他一瞅这大老杆，前边也是大老杆，后边也是大老杆，左边也是大老杆，右边也是大老杆。大老杆会分身法呀，哪个是真老杆，哪个是假老杆，黎春不认识，被转的是晕头转向。黎春心里想，可坏了，别看呢他这庄稼人的打扮是个土老帽，这本领真高，我还没见过这种招数，这种招数是什么能耐，怪不得我那些徒弟挨打呀，看来时间长了我也够呛，难道说今天我也要丢人不成？其实啊，如果黎春这会儿停了手了，那个结果是好的，佟林也绝不可能再跟他伸手。可是黎春这个人有个毛病，爱面子，明明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现在要罢手，脸上无光。再则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话也说出去了，如果一停手，那不等于丢人现眼吗？李春到现在骑虎难下，咬紧牙关。佟林呢，转大树的功夫一使开，这才要掌打李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第7回，书接前文。这个人呐，要是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拿这个铁背龟李春来说，给脸不要脸，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时候的李春呐，要是能够罢手，那佟林不会上的。可是呢，爱面子脸上觉着无光，再则面前这么多人，黎春现在是骑虎难下，咬紧牙关，不是佟林的对手，也奔佟林致命处打来。海川这个人本来很忠厚，一看这人得理不让人，实在是可恶。海川也是红脸汉子，再说年轻也有脾气，不是说没有脾气，心说话你欺人太甚。想到这儿，佟林勃然大怒啊，把胳膊往前一伸，亮出柳叶绵丝掌，然后用手指头轻轻一点黎春的后背，李春就觉着有人摸他一些脊梁，心里想：坏了，我上当了，这老杆要到我身后。前边咱们说过，李春的绰号叫铁背龟，他会靠山背的功夫，经常让徒弟拿着大木锥子砸他的后背，一般的拳掌真就打不上。可是佟林的掌法不是一般的，按外而上内，虽然表面没使什么劲儿，但打上去也有泰山之力。耳朵里就听到啪，只见雷春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10几步，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头发沉，脚发轻，一跟头栽倒在地。哇，一口血喷洒出来800cc。 佟林往旁边一看，一站身也傻了眼，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拳掌会有这么厉害。佟林赶紧过来把黎春给扶起来：黎师傅，实在对不起，我失手了。黎春张着大嘴喘了半天气，哇，又一口血喷出来。 这时候他的大徒弟陈忠过来把老师扶住，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众人把他扶到椅子上，往那儿一坐。这时候黎春能停着十来分钟，好半天才清醒，冲陈忠就说：“孩子，咱们爷们儿栽了，栽了！给他十两银子，老师，这快给！”哎哎，陈忠啊，拿十两银子递给佟林。黎春说话了：“佟老师，这十两银子折合人民币，那位说多钱呢？折合人民币就是现在的5000元。这5000元我认输了。佟老师，你真厉害，你赶紧拿着做路费吧，我认栽。”佟林一看没有这么干事的，把人家给打了，还得收人家的钱，干这种事儿传扬出去，人们都瞧不起我呀。再说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佟林想解释解释，黎春把嘴一撇：“你摆手，佟老师，你真厉害，我可领教您的高招，我服了，我服了。这事儿你也不用解释了。不过佟老师，丑话说在前头，您要是英雄把我打死，我铁背龟黎春在这一方面也算有我这么一号。这双雄镇我待了十几年了，如今我要走了，请您记住，今日今时，你要不打死我，只要我黎春有三口气在，这一掌之仇我是非报不可。”这时候佟林怎么解释人家也不听。佟林最后说：“黎老师，你要找我报仇，我接着就是。”“哈，佟林，够个爷们儿，你记住，此仇此恨我非报。”就这样，黎春带着徒弟们离开了双雄镇。这佟林呢，有这十两银子，心中暗想：此地不能久待呀，我要久待不是一件好事，赶紧回家见我的父母。就这样，佟林一转身离开了双雄镇。话又说回来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这个仇恨佟林算是接下来了。佟林接了仇恨，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完不了。咱就这么说吧，这个仇恨接下来可倒了霉了。到了后文书，哎呦，有一段故事是杭州累累，有一个铁背罗汉法禅，他乃是云南八卦山上的四庄主，他找佟林要给徒弟黎春报仇，这才引出佟海川三次赴杭州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威震杭州历史，贺号带话。这是后话，与本书暂且没有关系，后文书咱们详细的交代。单表佟林佟海川离开双雄镇直奔家中，虽然有了点钱，但是佟林比较简朴，一路之上住小店，吃面条，啃馒头，想方设法省下钱来好见父母。但说这一天傍晚的时候，佟林回到家，站到高坡上，手打凉棚往家里看，心中非常难受啊，想起往事来眼泪也掉下来了。佟林心里说：“爹呀，娘啊，兄弟，不孝之子回来了，不孝的哥哥来见你们了。哎呀，兄弟啊，这些年可把你苦坏了。”他可知道他爹的脾气十分之犟，如果还生他的气，回到家也没用，再说就这俩钱儿拿不出手去。所以佟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转身来到自家的后院，把当年亲手栽的那棵枣树看了看。这枣树啊，
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再抬头看看西屋，灯也亮着。佟林呢，轻抬腿，轻落足，来到后窗户台，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木匠单吊线。哎呦，这一看心里呀、啊、就一颤。为什么？这12年没在家，这变化可真不小，家里的摆设也不如当初了。咱们说过，佟林他们家虽然是劳动力，但是小康之家，收入非常之好，生活也稳定。这12年来佟林不在家，所以这个收入就少了。佟林仔细往炕上观瞧，见自己的爹爹佟老爹在那儿躺着，胸脯一起一伏。佟林提鼻子一闻，屋里一股药味儿，见母亲正蹲在地上煎药，兄弟佟森也在地下忙着什么。这屋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此时此刻的佟林真想用嗓子喊一声爹和娘，但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佟林强忍心中的悲痛，继续看着看着，只见着他母亲把煎好的药双手端到他爹的面前。他爹呀，别让我操心了，你把药喝了吧。我说老头子，别再犟，别再拧。佟老爹晃了晃脑袋，算了，花这冤枉钱干什么？我没说吗？我就是一口气，人得病，老伴儿啊，就是从火和气上得的，什么病也没有，就是这个冤家佟林。坏就坏在佟林这个小崽子身上，他不在我的眼前我就死不了。明儿个你别再给我抓药费这钱了，我被他气的，我被他的气的呀，逆子。他爹，别生气了，你把这药吃下去吧，过去的事儿别提了。什么？我老伴儿啊，你还向着那个逆子？你说的真轻巧，我是他爹，他是我儿啊。这件事情好悬没把我摔死，传扬在咱这个佟家庄，在霸州，谁不知道他是个不孝之子？我养了个畜生孽种，想起他来我就生气，最好他死了，别来家，来家我看着他我也得没命。这个畜生啊，老头子可别说了，你真让我心疼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疼你，我也疼佟林呢、啊。佟林不管怎么说是咱们的儿子，一走12年音信全无，没有消息，我当娘的这心里能不痛吗？世上有几个像你这当爹的，太狠心了，你能不能转转念把药给喝了吧。老头闻听是勃然大怒，你别说了，老伴儿，只要那个畜生进我的屋，我是死不瞑目。佟林一听坏了，这个心呐、啊，刷一下就凉了，心里想怎么办呢？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才能饶了我呀？佟林这么一想，不由得流下了两行热泪，心里这个难过劲儿就甭提了，无法形容。最后佟林一咬牙一狠心，算了，我也不能和我爹我娘见面了，也不能和我兄弟见面，把这5两银子往窗台上一放，转身就走得了。出了院子，佟林又一琢磨，不行，不跟他们打招呼，万一这是钱呢，这银子要丢了怎么办？想到这里又回到这窗台的跟前，用手轻轻

弹这窗户，棒棒棒，谁呀？屋里传出童老爹的问话。不一会儿，这童森呢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盏油灯，左右看看，没发现有什么人，心想这事儿就怪了。童森往窗户台上一瞅，哎，那什么东西，白慌慌的还发着光。走到近前，他明白了，这是银子，谁落到这儿还是放到这儿。童森琢磨了半天，童老爹又说话了，我说儿啊，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回事？是猫还是狗啊？什么也不是，爹，我进屋告诉您。童森说着话进了屋了，把这五两银子往爹的面前一放，三口人一看都傻了眼，他们也没想到这是童林放到这儿的。童林心里有了底了，把银子放好，轻轻敲过窗户，一转身又来到院子外头。童林可想啊，到了现在我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就应该干出点事业，可我什么也没干到，结果我把我爹还给惹火了，我可怎么办呢？上哪儿去呀？哎，愁死我了。童林左思右想，最后决定上北京。为什么？北京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凭我这点能耐到那儿混口饭吃，我认为不成什么问题。如果实在出了事儿不行，我就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的收徒弟，要是能成家立业，再做点阔事儿，显显名，那个时候再回来，哎，混好了给我爹赔个不是，他的气也就消了。童林琢磨了半天，主意已定，把牙关一咬，转身行，奔北京而来。进北京啊，童林到了北京，这一瞧，两个多月了，来到这儿，这北京可真了不得呀，巍峨的城楼，高大的宫殿，把童林看了个眼花缭乱，真好真好。童林找了一家小店住下来，这家小店呢叫云雨小店。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到街上找活，童林在街上转了半天，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非常的失望。什么原因呢？这地方混口饭真不容易，结果到这一看，可不是吗？哪那么容易？戳杆子立场的想的倒挺好，实际情况不是那么个情况。尤其北京这地方，南亭北亭，设武城，兵马司，顺天府，街上管的甚严，对这个闲杂的人等是格外注意。当兵的手拿兵器来回的转悠，一看这情况，童林心里有点发虚了，哎，这不太好，可怎么办呢？一日两，两日三，童林又住到第五个月。单说这一天，童林拎着自己的包囊在大街上来回的转悠，这天可真够冷的，吐口痰都能冻成冰。童林身上的衣服也不厚啊，那两个钱也都花完了。童林心想，嘿嘿，这十二年我就跟遇难一样，难道说我还得死第二回吗？想当初在龙虎山，郝玄没冻死，要不是两个老师何道元、尚道明，我早就死了。来到这儿，莫非我也要死？宁愿呐，让我爹生气，我应该回去。又一琢磨，不行，大丈夫做事儿有始有终，不能找个安身之地，不能够闯出名堂，我回去干什么？丢人现眼。可是现在
连吃口饭的钱

0: 都没有了。此时这大街上戒严了，路静人稀，所有的小商店都关门闭户了，只有巡城的小队子在大街上来回走动着。通林看了半天，对自己是十分不利，怎么办呢？赶紧顺着墙根往前走。这回通林也弄不清楚自己走的是什么地方。书中代言，通林走这地方是永定门里富贵巷。通林一看呢，前面好像有个大门楼，不用问了，再往前走，这家准是个大财主，要不是就是个当官的，有钱的。通林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三文钱难倒英雄汉，这话是一点也不假，可怎么整呢？我就在这门楼下蹲着一宿，等明天我再想办法吧。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只好如此。就这么的，正想着呢，雪花就飘下来了，哗，下了雪了。通林走进门楼，冒着大雪仔细一瞧，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红色的门楼有点像庙，门前呢八字照壁，非常的宽阔。仔细这么一看，门楼的旁边有石头门垛，通林靠着这门垛子，怀里抱着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又困又饿，就这样睡着了，还打上呼噜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困睡多，也叫盹睡多。到了半夜的时候，这雪呀，哗，下得有一尺多厚，天亮了，整个北京城也被大雪覆盖。通林还睡着呢，睡着睡着就做噩梦，做他爹拿菜刀追着他，做他爹要揍他，哎呀，就喊呐、啊、喊呐、啊，爹呀儿不孝。突然，单说他在梦中惊醒，正在这时，就听着吱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种声音，大门开了，从这里屋走出一伙人来，这些人长袍短褂，外面披着皮袍。再看，在这伙人往左右一分之时，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迈着方步走到门口，先咳嗽了一声，然后仰面望天，又瞅瞅地上的积雪，面带着笑容点了点头，好好好，说了这么几句话，而且又说话，今天的雪景真好看呢。这时候童林正做这噩梦惊醒了，抬头一看，里边出来人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主人猛一抬头看见童林，童林身上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螳螂落地，这个人就是一愣。要问此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乡村广阔天地，青年大有作为。我叫许静文，2021年9月，我通过基层选调生考试来到九台区土本岭街道工作，完成了一名大学生到基层选调生的角色转变，也在乡村这片广袤的绿色田野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工作后，我第一个职务是马鞍山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我对农村工作非常陌生，如何快速融入农村是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为此，我主动申请担当马鞍山村史馆的讲解员，亲身体会马鞍山村的历史和文化。白天工作，夜晚读书，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对农村工作逐渐熟悉，也从村民口中的新来那个小孩逐渐转变为小许。称呼的变化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当。走进乡村，方知绿色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村子关停了山里的采石场，布局一山一田一馆一民宿的旅游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这块金字招牌。在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下，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今年我们将依托九域欢乐谷游乐园、山野菜美食文化旅游节等项目，带领村民深入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将马鞍山村建设成青山延绵、层林尽染的和美乡村。也欢迎大家到马鞍山来赏鲜花满地，享山野美味，品乡俗野趣。毕业后到人民

0: 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

0: 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
1: 一兜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自己画活了，太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红领巾画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 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桐树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六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下来。
3: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3: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3: 好漂亮，
1: 一大树。
3: 那您是看着他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3: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3: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 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号裁定白宫宴会厅扩建项目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将把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7号当天就作出回应，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指责判决出于政治动机，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援引合议庭法官内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作出分析。
4: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个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呢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了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呢，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3: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4: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实际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废除出生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呢已经在不同议题上呢判决特朗普的相关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就是有意的来去纠正他总统权力扩权的这个做法。这次这个白宫宴会厅的看似不是像那样一些具体政策那么极端那么有争议，但它本质呢其实完全还是特朗普总统扩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当然呢也就同样的引发了包括司法拉锯战啊和各种政治争议。
2: 好了，各位，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5: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

0: 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

0: 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 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4: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5: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6: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7: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9: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 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0: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

0: 进户应拆的房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的值班工作。
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6: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5: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

0: 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 为国

0: 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

0: 市场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就是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伸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它的兵工厂，打它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它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 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高层的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少外交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 健忘，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

0: 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了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

0: 较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的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的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的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就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 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1: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0: 这必须要想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了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梅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3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那个走这个阿曼这边的，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这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8月3号和4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进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他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就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陆朝天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两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 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
1: 通信费，
0: 服务费，不是通信费，它叫服务费。
1: 服务费，
0: 其实也就是通信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对，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0: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信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还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1: 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1: 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6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 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

0: 的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那个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伴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伊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2: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

0: 也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接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2: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4: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民众啊是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卷入到冲突当中。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啊这种集权化的啊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啊，它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它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

0: 向这个外交机构啊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2: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它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4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断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个
1: 感觉
2: 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呢，他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支持，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守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这个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他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他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他的束缚来寻找一种这个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日本，为了保卫日本，他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绑上了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应该

0: 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接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啊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啊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啊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啊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达到它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2: 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他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它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它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啊，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大家好，我是金豆哥哥。今晚呢，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各位小听众聊天，听好听的故事。
0: 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还在继续，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小朋友们解锁一趟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精彩好书。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0: 金豆哥哥，快来说说今天的宝藏好书到底是什么吧。
1: 今天要给小朋友们隆重推荐一套超有分量的经典读物，少儿漫画史记。
0: 哇，史记，好多小朋友听过这个名字，可是厚厚的古文原著读起来门槛很高，这套漫画版会不一样吗？
1: 那可大有不同了。这套书呢，来头不小，由史记研究泰斗、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奇先生花费整整五年时间精心打磨创作而成，汇聚了他十年研究史记的宝贵心得。
0: 听起来太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跨越3000多年的历史，里面有几百位历史人物，藏着数不清的精彩故事。
1: 没错，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完璧归赵、鸿门宴、陈胜起义这些故事全都出自史记，中小学语文历史课本里经常出现。不少老师都说，早点读懂史记就像拿到了学好文史知识的金钥匙。
0: 可是原版史记古文难懂，很多小朋友很难静下心来阅读，这套书是怎么把难懂的历史变有趣的呢？
1: 这套书巧妙结合了生动故事、趣味漫画，还有实用知识小贴士。它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漫画书，文字内容十分充实，用贴近小朋友的通俗语言，把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讲得明明白白。整套书呢，一共有10册，按照历史时间顺序编排，挑选出适合7到14岁孩子阅读的经典篇章，带着小朋友全景式品读史记。接下来就由春天姐姐为大家播讲书中精彩内容，一起来聆听有趣的历史故事，畅游奇妙的历史长河。
0: 少儿漫画史华夏古史第一章，黄帝传说。黄帝，黄是一种颜色，大地的颜色，泥土的颜色。根据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土在方位上居中，因此黄帝这个居天地之中而又土生土长的属性成就。

了这位华夏始祖的光辉事业。传说他收服炎帝，杀死蚩尤，统一了古华夏各部落，让人们进一步掌握了农业耕种，又发明了服装、房屋、舟车、音乐、历法等，满足了百姓的基本需求，命令大臣仓颉创造了文字，使我们的先民逐渐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状态。总之，他这个跨界相当成功的学霸具有很多金光闪耀的标签，足以让数千年后的我们顶礼膜拜。皇帝所处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城邦，大家生活在一个一个的部落里，主要以采集植物果实和狩猎为生。当时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聚集着很多原始部落，皇帝就出生在有熊部落，他的父亲就是部落首领少典，母亲叫富宝。皇帝来到这个世界的经历颇为奇异，传说富宝怀孕的那个晚上，天空中有一道闪电从北斗星的方向划过。皇帝大名叫做公孙轩辕，大约属于出生自带学霸属性，生下来几个月就会说话，十分聪明伶俐，是个天才儿童。他不光聪明，还诚实勤奋，越长大越显示出领导的特质，博闻强志，见解独到，有强大的号召力。据说他长到20岁就成了部落首领，此时神农氏的统治逐渐衰落了，作为神农部落的大家长很有点萎靡，对其他部落的管制力度大不如前，部落之间的秩序就有点混乱了，大家都想出头当老大，于是今天你到我的地盘扫荡一番，明天我又去你那报复一下，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其他部落在互相攻伐的时候，皇帝却暗中练兵习武，种植农作物。他继承了神农部落的农业生产经验，将原始农业发展到新的阶段，自己的部落也成为了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除了屯兵屯粮，皇帝还带头搞起了发明。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呢？皇帝的部落原来是游牧民族，常年奔走四方，整天搬家，交通工具就成为了困扰他们的大问题。皇帝为此啊郁闷得不得了，传说是在一个偶然事件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发明了轩辕，也就是今天的车。他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就以轩辕命名。据说有一天突然狂风大作，皇帝头上戴的遮阳帽的大卷帽被狂风吹掉了，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大卷帽被风吹得就地向前滚动，但是并不倒地。好不容易等风停了，皇帝赶紧把手下人叫过来，自此皇帝的发明实验室就正式开工了。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他们解决了移动、平衡、抗风、抗压、动力等问题，一辆最原始的车就这样造出来了。皇帝发明的这种交通工具套上牛就是牛车，这在上古时代可是非常先进的东西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皇帝大量囤积了这些装备，自我修炼到一定级别时，皇帝横空出世。后来他在自己部落的周边搞了几场大型的军事演习，一圈挑战下来，各部落都服气了，于是纷纷跑来归顺皇帝，力求得到保护。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经常被炎帝部落欺负，当然大家被保护也并不是无偿的，总得缴纳一些贡品，因此向皇帝缴纳的这些部落就与皇帝的部落结成了一个部落联盟，

0: 自然就是这个联盟的首领了。在扩编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后，皇帝开始修行德业，整顿军务。他不仅完成了丈量土地这样的勘测工作，还搞起了摸排节气变化、五谷种植等科研项目，甚至组建了猛兽训练营，形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听完了皇帝的传奇故事，那我们是不是特别佩服这位上古的学霸呢？
1: 远古时期的先贤用智慧开创了璀璨的华夏文明，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战国时代，听听又有哪些精彩的英雄故事吧。
1: 少儿漫画《史记》，战国七雄二，蔺相如、史秦完璧归赵。到了秦国，蔺相如在章台见到了秦昭王。秦国对他的接待很随意，秦昭王斜靠在座椅上，后宫姬妾环绕在他周围。蔺相如捧着和氏璧走上前，把和氏璧献给了秦昭王。秦昭王看了很高兴，便给妻妾侍从们传看，大家都很捧场，异口同声高呼万岁。蔺相如等了半天，看到秦昭王并没有诚意履行约定，便走上前去说道：这个和氏璧还是有点瑕疵的，让我指给大王看看。秦昭王没有任何怀疑，便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接过和氏璧，向后退了几步，靠在一根柱子上怒发冲冠。蔺相如说道：大王想要我们的和氏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觉得秦国贪婪得很，您的诚信评分比较低，恐怕是要倚仗自己的强势想空手套白狼，压根儿就没有打算给赵国那15座城池，所以都不想把和氏璧给您。秦昭王说道：好，我的诚信评分比较低，谁敢这么评啊？可我觉得平民百姓之间打交道都不能用欺诈的手段，更何况是一个大国呢？再说了，为了一块小小的和氏璧让秦国这个大国不高兴，我们也犯不上。蔺相如瞄了秦昭王一眼，接着说道：于是我们赵王先斋戒了5天，在大殿上恭敬地派发国书，派我捧着和氏璧前来，临行前还把我送到院子里，并对着我行礼，这是对秦国和您的尊重，也是满满的诚意啊。如今我来到了秦国，大王却在偏殿接见我，并没有表现出对诸侯国使臣的礼节，还把和氏璧传给姬妾侍从为官，这是戏弄我还是戏弄赵国？既然大王没有诚意给赵国15城，那我就把和氏璧又拿回来了。秦昭王说道：你想怎样？你现在可是在我的宫殿里，你还能带着和氏璧出去吗？蔺相如说：出去出不去无所谓，你要是逼我，我就跟和氏璧一起撞柱子，看看和氏璧和秦宫的柱子谁更硬。蔺相如说着就斜眼瞄准身后的柱子，摆好姿势准备1、2、3往上撞。秦昭王对自家宫殿的工程质量还是有信心的，害怕蔺相如真的把和氏璧弄碎了，于是连忙道歉。随后召来有关部门负责人，指着地图上的一片区域说道：哎，从这里画出15座城池，给赵国吧。蔺相如心里明白，秦昭王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拿个地图装装样子而已，压根儿就没打算把诚意给赵国。蔺相如说道：

0: 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惧怕秦国，不得不献给您。但派我送和氏璧之前，赵王曾斋戒了五天，现在我请求大王也斋戒五天。好，我也斋戒五天。蔺相如又说道，到时要安排酒宾大典，这个必须有，我才敢献上和氏璧。啊，好，我同意。秦昭王知道玉璧易碎，硬夺是破坏文物行为，于是就安排蔺相如住在国宾馆，自己开始斋戒。蔺相如估计秦昭王虽然闭关斋戒去了，也不过是做样子给自己看，但最后一定违约不给诚意，于是便派他的随从穿着粗麻布衣服，在怀里藏好和氏璧，从小路逃回了赵国。秦昭王五天斋戒期满，在大殿上安排了酒宾大典的仪式，派人去请赵国使臣蔺相如。哎，和氏璧呢？你怎么没带着？
1: 在怀里嘛。哎，这不合礼仪吧？
0: 蔺相如说道。秦王有说话不算话的家族遗传史，自穆公以来的20多个国君都没有坚定明确的遵守盟约，我实在是怕被您所骗而辜负了赵王，所以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昭王和在场的大臣们一下子哑口无言，又尴尬又生气。蔺相如笑着说，毕竟秦强赵弱嘛，大王您只要先拿出15座城池，再派个使臣带着地图去赵国，赵王还敢不马上毫不耽搁地把和氏璧给您送来吗？我欺骗了大王，其罪当诛，就留下来给您当个下酒菜，不管是您把我怎样我都没意见。秦昭王与群臣先是面面相觑，进而惊愕、愤怒、怨恨。几个武士立刻冲过来，架着蔺相如就要拉下去收拾了，但被秦昭王抬手制止了。秦昭王说道，且慢，如今就算杀了蔺相如，和氏璧也得不到了，反而破坏了秦赵友好，不如好好款待他，让他全虚全倚回去，难道赵王还会为了一块玉璧欺骗秦国吗？于是蔺相如享受了高规格接待，事后就回到了赵国。赵惠文王对他进行了公开表彰，称赞他是一位称职的大夫，在出使秦国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维护了国家尊严，因此晋升蔺相如为上大夫。至于和氏璧，此后就一直留在了赵国，因为秦国始终也没有给赵国诚意。
2: 好啦，本期的好书阅读记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一起品读了精彩的少儿漫画史记，领略了中华历史的趣味与魅力。
0: 没错，鲜活的历史人物，精彩的上古与战国故事，让我们读懂智慧与担当，从历史中收获成长的力量。
2: 喜欢读书的小朋友可以把你的读书感悟和趣事录成音频短视频，投稿到小喇叭的专属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三个字的首字母，也就是 xlb.chr.cnr.cn。
0: 优秀作品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还有精美童书好礼等你来拿。愿小朋友们爱上阅读，品读历史，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坚持运动，积极锻炼。

0: 走出家门，多多奔跑跳跃，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活力，自信开朗成长，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状态。
1: 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飞夺泸定桥。一天晚上，在一条大河边上，有一支红军部队迈着大步飞快地走着。小朋友，红军叔叔走得这么快是干什么去呢？原来呀，红军叔叔要过这条大河，这条河叫大渡河，河上只有一座桥，这桥叫泸定桥。泸定桥上有敌人把守，红军叔叔要从敌人手里把泸定桥夺过来，好渡过这条河。河边的小路弯弯曲曲的，还特别窄，很不好走。天上的乌云把月亮遮住了，不一会儿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路更难走了，脚下又是泥又是水，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红军叔叔们走着走着，忽然河对岸出现了许多亮点，仔细一看是火把，原来这是敌人也在赶路呢。这伙敌人想赶到泸定桥，和原来在那儿的敌人一块守住泸定桥，不让红军过河。天这么黑，又下着雨，要是再让战士们摸着黑走路，准没有敌人走得快。泸定桥呢，已经有不少敌人了，等这伙敌人再赶到那儿，我们夺取泸定桥就更困难了。想到这儿，红军团长马上命令部队，点起火把，迈开大步，飞速前进。红军叔叔们点起了火把，火把一个连着一个，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火龙。这时候河对岸的敌人发现了，就吹了一阵军号。红军四号员呢，马上也吹起同样的军号，有的叔叔还喊着，嘿，自己人自己人。这么一来，敌人真的相信了。雨下得越来越大，忽然河对岸的火把不见了。原来敌人怕吃苦，不愿意走了，他们找地方避雨去了。同志们，快走，让敌人歇着去吧。天亮的时候，红军叔叔们来到了泸定桥。红军叔叔们仔细一看，哎呀，泸定桥这是什么桥啊？从河这边到河那边只有13根铁链子，每一根铁链子有饭碗那么粗，9根当桥面，4根分在两边当桥栏杆，所以人们又管它叫铁索桥。原先呢，铁索桥上边铺着木板子，可现在呢，桥上的木板子全都让敌人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13根铁链子，这就是泸定桥啊。13根铁链子高高的悬挂在大河上面，桥下边的河水哗哗哗的流得特别急。

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滚滚向前。这么急的水游不过去，划船过河也不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桥上过去。可是敌人在对岸的桥头上修了好多碉堡，用机关枪死死地封锁住了铁索桥。红军叔叔们想要从桥上过去真是太困难了，但是困难再大也吓不倒英雄的红军叔叔。红军团长马上组成突击队，准备铺桥的木板，要飞夺泸定桥。下午1点钟，红军四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接着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一起朝对岸的敌人开火了。突击队的红军叔叔背上插着大刀，手里拿着枪，腰里挂满了手榴弹，攀着铁链子朝对岸猛冲过去。别的红军叔叔呢，就跟在后边铺木板。敌人一看，马上朝红军叔叔拼命地开枪。那子弹呢，嗖嗖嗖从红军叔叔的头上飞过去，从他们的身边飞过去，从他们的脚底下飞过去。有的打穿了他们的衣服，有的打穿了他们的帽子，有的打在铁链子上发出当当的响声。突然一位红军叔叔受伤了，掉到了大河里，英勇的牺牲了。红军叔叔们为了消灭敌人，夺取泸定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又继续前进。眼看红军叔叔们要冲到桥头了，敌人可吓坏了，慌里慌张地放起了大火，把桥头的木头亭子烧着了。烈火熊熊，黑烟滚滚，一个劲儿地朝红军叔叔们身上扑来。烈火把红军叔叔们身上的衣服烧着了，帽子烧着了，连头发和眉毛也烧着了。可是红军叔叔们没有后退，勇敢地冲进烈火，冲进浓烟，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阵地。他们挥起大刀，朝敌人狠狠地砍了过去。英雄的红军叔叔终于冲过了铁索桥，占领了敌人的桥头阵地。这时候后边的红军叔叔已经在铁链子上铺好了木板，大部队过了桥，立刻加入了战斗。河岸上、山坡上，到处都是红军叔叔在和敌人英勇搏斗的身影。敌人呢，有的死，有的伤，有的夹着尾巴逃跑了。红军叔叔胜利地跨过了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继续前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新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书接前文，贺龙到了铜仁县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给老百姓解除一个大害，枪毙了徐长忠、徐大横肉，这个炸雷一样，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同时贺龙啊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倘若贵州省长刘显世要报复他，应该怎么答对。哎，结果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贺龙接下来调兵遣将，是兵发九龙洞，把多年的大毒瘤那个大土匪叫杨毛仔彻底的拔掉了根子，枪毙了杨毛仔，把那些土匪的武装是彻底给解除，给老百姓又办了一件大事。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我们可遇上好官了，这位就是贺青天，贺大老爷。要不说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你给老百姓要办了好事实事，不用你自己张扬，老百姓

竟是有口皆碑，铭记在心。总而言之一句话，贺龙在铜仁颇得老百姓的拥戴。时间过了不久，他的姐姐贺英从桑植县领着一伙人来了，来投奔弟弟贺龙。铜仁县呢，没开过这个眼呢。要说女的骑马打枪冲锋陷阵没见过，听说贺龙的姐姐双手打枪相无虚发，能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战，个个称奇。姐弟二人分离多年，又聚会在一起，两个人相辅相成，贺龙的心里是更有了底了。单说这一天，贺龙正在屋里头闲着没事抽烟呢，贺锦斋从外边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见着贺龙就说：“哎，云清啊，这可是本好书啊。”贺龙往他手里一看，什么书这是？还少了不少页，破头烂齿的。这啥书？这书啊，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贺龙就一皱眉，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过去我听人说过几句，没用过心，你给俺说说。贺锦斋接着说，这个你要问我十月革命怎么回事，我也说不太清楚。那书上是咋写的？哎，可惜呀，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把这书啊撕的是乱七八糟，丢头少尾，也看不出个眉目来。不过我闲着没事呢，我就随便翻了几页，上面写的是啊，苏联共产党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让老百姓过富裕日子的话。哎，有意思啊，贺龙颇感兴趣。那你不会问问书的主人是谁吗？书的主人不在这儿，我也打听了。哎呦，这书的主人可了不起，他不是一个凡人呐。贺龙听完乐了，嘿嘿嘿，瞅你那样，他不是凡人，难道是神仙？贺锦斋就说：“昌哥呀，你听我讲讲这个人的历史吧。这人的确是不同凡响。”没说嘛，贺龙闲着也没事儿，拉把椅子，让贺锦斋坐在自己的对面，给他倒了碗茶。别着急，你现在就是说书先生，我听段书，你详细的、慢慢的给我讲来。哎，他是这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那个说什么事儿？您往下接着听。原来啊，这铜仁城内有条大公馆路，在路北住着一户姓周的大家族。他们家有钱的是个富户，大宅院的门口挂着功名牌匾，那大门的油漆虽然已经脱落了，可是左右的对联是清晰可辨，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济世长。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在这个老周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啊，因为是五世同堂，这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按照老周家的家谱，给这男孩起这个名字叫周义群，学名叫立凤。这周义群是天资聪明啊，有过目不忘的本事。5岁的时候送到私塾，没多久就把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倒背如流，把他老师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神童，神童啊！哪个先生不希望学生出人头地？后来有个老秀才姓柳，柳老先生，柳老先生善于藏书，家里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书、线装书、现代书是应有尽有，成了个小图书馆了。这周义群呢，就经常。

0: 到他那里去。哎，喜欢看什么书，刘老先生就给他什么书，因此他们是越谈越近。这周逸群有不明白的事儿，就请教刘老先生。在不长的时间内，这周逸群就读了《刚健玉之路》《小苍山文集》《四史精华》等等等许多线装书。这边老秀才还把他藏有的古今图书继承借给逸群看。周逸群呢，看书看得入了迷了，有时候光顾看书连饭都忘了吃了。周逸群有个叔叔，这个人思想非常进步，他一看侄儿有出息，这孩子苦读诗书，将来肯定了不起，就给他买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叫他看。周逸群高小毕业之后，他就上了贵阳中学。这个学校呢，是清朝末年废了科举后创新学而办的唯一的一家公立中学。它是由贵州的公学、石闽、县群三个学校合并而成的，校址就靠着南明河畔。周逸群呢，很喜欢历史，从史书当中，从清朝腐败的政治中感到东方古国就应当革命，于是啊，他奋笔疾书，就写了一篇《诸葛亮抚于蜀》《明太祖布衣起兵论》等论文，就登在了《南明》杂志上。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拍手称好。此后呢，常常两三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内心的抱负。周逸群呢，他的知识越多，对世道的认识越发深刻，对那黑暗的旧社会是越加痛恨，他恨不得举起利剑把这个旧世界给劈开。他挥笔写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你看这志向有多么高远。眼看到了19岁了，周逸群那颗救国救民的心是越来越强啊。他跟他叔父就商量，准备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叔父呢，见侄儿是个有作为的人，自然是鼎力支持。在1919年3月，周逸群便来到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一年呢，正好苏俄10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10月革命成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日本。周逸群呢，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认准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啊。到了1921年11月12日，各国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勾结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与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9国公约。这公约呀，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行了粗暴的侵犯。公约内容这一公开，可把正义的中国人给气坏了。在日本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回国请愿团，周逸群被选为代表，他急急乘船迎着狂飙恶浪回到上海，然后急赴北京。咱们书说简短，这周逸群呢，又成了新闻记者，同进步青年李霞公等创办了《贵州青年》，是一本杂志。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年3月，他乘广利号轮船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时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周逸群就到了那儿，心中是感慨万千呢，挥笔作诗赠李霞公，诗是这样写的：废书学剑走阳城，只为李远苦匪兵，斩伐相争二四十，岂无白刃可亡秦，从今不做书生太，脱去蓝衫换战巾。周逸群呢，经过初试复试，被录取为正式广府军校的广府生。当时啊，报考广府军校的学生多达3000多人，而正式被录取的只有470人，且需要3场考试，十分严格。真正被录取了，那是来之不易啊。6月16日这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典礼是十分隆重。孙中山先生亲手把校印授予了校长蒋介石，乐队奏起了国歌、校歌和国民革命歌，学员们唱的是悲壮激昂，周逸群唱着就觉着周身热血奔流啊。接着孙大元帅就做了一篇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一篇训词。周逸群呢在台下静静的听着，因为周逸群呢是在中共广府特别支部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他是一面学习一面集中精力进行党的宣传和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到了1924年的年底，他同啊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公等成立了个火星社，这是黄埔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的火星报而定的名。到了这时候，周逸群的名望已经很大了，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视。后来呢，有2个人找了他，这俩人都了不起啊，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位就是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找周逸群呢？因为老蒋啊看出来了，周逸群呢是个能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人才求着不易啊，所以说他要找到周逸群进行拉拢。蒋介石啊把周逸群让在家中做客，他看周逸群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非常高兴。进了客厅，首先拿出干香果品款待周逸群。周逸群呢手足无措呀，就赶紧说：“校长，您找我有事儿？”蒋介石笑眯眯地说：“李峰啊，不要紧张，坐下讲话嘛。你今年多大了？”“我25岁了。”“哦，正是年轻有为的岁数啊！”哈哈哈哈。蒋介石说着亲自给他扒了个橘子，而后又笑眯眯地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吗？”周逸群呢便把家中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蒋介石听到周逸群的父亲已经去世，立时就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紧跟着安慰周逸群，接着又说：“李芳啊，你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吗？当今国难当头，你要好好努力学习，共建大业，只有这样前途不可限量啊。”周逸群忙说：“我没别的想法，只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笑了：“好，说得好，这正是我们黄埔的精神。”然后蒋介石十分诚恳留周逸群吃午饭。一个学员在校长家吃午饭从来没有，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啊。尽管周逸群百般的推脱也不好使，蒋介石十分热情，到底把他留下吃了午饭了。 咱且不说周一群吃饱没吃饱吧，
1: 嗯，

总之对蒋介石是十分感谢。过了几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讲演，讲的是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讲完之后，周逸群给孙先生写了封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看法。没过几天，孙中山就在总统府召见了周逸群。周逸群当着面向孙中山先生提了许多问题。当他听说孙先生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的时候，他就问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列强，有些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我们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是笑而不答呀，而是反问了一句，那你说呢？周逸群不加思索就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力量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好家伙，周逸群的话说的孙中山先生是频频点头啊，对周逸群的见解表示赞同。两个人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临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亲自把周逸群送出总统府，握着周逸群的手说，逸群呐，看见你们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着实，咱们中国有希望啊。孙中山的鼓励使周逸群工作学习就更积极，他在黄埔学校的威望也更高了。周逸群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经常不断地给家里人呢寄些进步的书刊和报刊。这贺锦斋见到的那本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杂志，就是周逸群寄回家的。咱们书归正传，贺龙呢听完了贺锦斋介绍周逸群的历史之后，十分的感兴趣。哎呀，锦斋啊，既然这书写的这么好，你替我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让他就多给咱们也寄下来。贺锦斋犹豫了一下，师长啊，不过我必须说明，这位周先生可是个共产党啊。贺龙听完乐了，那算得了什么呢？我贺龙入过革老会，参加过中华革命党，什么同盟会的人，保定系、士官系，七七八八的都会过了，还真就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那怕啥？贺锦斋一拍脑门，对，哎，云清啊，我想起来，我们会过周逸群，胡说八道，真会过，在哪儿？你忘了，咱们砍八毛西盐局的时候，在桥子湾遇上了袁大庄，袁大庄不是还从赵家歇铺里借了本《天演论》的书吗？那书就是周逸群掉在那儿了。贺龙就说了，那你快就写信吧，啊，信上千万要注明，我贺龙向周先生问好。长哥，看来你要结交共产党了。贺龙说了，我贺龙从两把菜刀开始就立志为穷人争口气，共产党的章法要是为穷人争气，我贺龙就跟共产党走，你说有啥不好的？贺锦斋点了点头，对，对共产党的接触不多，不过我听说呀，共产党人讲义气，孙先生现在提出来联俄联共，怕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就用我的口气马上给周先生写封信，向他要点书，咱们也听听共产党的主张。行，我马上去办。没过多长时间，周逸群还真就接着贺龙的信了，而且言不实信，给他们寄来了许多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书籍。贺龙是如获至宝啊，每天他抽时间叫贺锦斋就给他读这些书，他不

0: 里翻了，我还不乘虚而入，等待何时啊？于是他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议兴兵讨伐曹刿、吴佩孚。会后委任了熊克武组建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熊克武由广州返回贵州后，遵循着孙先生的指示，将四川讨贼军，就是那革命军，改编为川滇黔建国联军，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下面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武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安排完了，马上就投入战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熊和武受孙中山先生的指令，组建了联军总司令部，他被任命为总司令。熊和武啊，由广州返回贵州，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把四川讨贼军改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单说贺龙为第一师的师长，现在他的编制可够大的，下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武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贺锦斋为师部的参谋长。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受中将军衔。这时啊，全师10000多人，各种枪支8000余支，炮56门，机枪57挺，为一支劲旅啊。由于贺龙人马军纪好，老百姓歌功颂德，贺龙、贺英、贺家军拨拿百姓一根针，打富济贫，为穷人。在贺龙整编之后，建国联军从黔东夹道湘西开赴湖北，贺龙的一师人马奉命由铜仁出发。等离开铜仁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沿路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老百姓手里拿着吃的，端着茶水让贺龙吃一口喝一口作为纪念。贺龙也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心里说话，此番离开铜仁，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呀。但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事由不得自己。单说贺龙的部队到了李州，遇上了主杰。当时李州的镇守使叫唐中阳，他属于北军的，布阵阻挡。贺龙奉命率领全师的官兵与唐中阳部奋战了1天。你想，唐中阳这些部队都是一般的窝囊废，跟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部队没法相比。这一接触，被贺龙打得稀里哗啦，所以贺龙没用1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李州。唐中阳见势不妙，是弃职逃走。贺龙利用这机会收编了这支部队，他的部队也就更多了。 这个时候从左

的形势来说，由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是深入人心呐。冯玉祥将军在北京举行了武装反直系军阀的首都革命，大概你也看过那部电影叫《冯玉祥》。而后孙中山便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谈判，这么一来北洋军阀的基础整个就动摇了。正在北伐的建国联军声威大振的时候，那些当初啊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什么杨森、刘向之流，这会儿一看是大事不好啊，立即是调转枪口，都派代表去找熊克武是赔礼道歉认罪，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您看这都是什么人，忽东忽西，是忽左忽右，真应了那句话，他们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是随哪边。一看现在孙中山脚板硬了，孙中山先生的威望越来越高，北伐大军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因此他们才倒戈投诚。当时呢，熊克武驻兵常德，准备沿粤汉铁路是直取武昌。这功夫，河南的督军胡景翼也派来代表，同熊克武商量，决定派大部队出武胜关是直取汉口，三面夹攻湖北。熊克武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命令贺龙的第一师为前部。三军正要出发的时候，真没想到一个噩耗传来，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呢。那位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胡景翼，因为隔冰霜啊散了毒了，三天不到病死了。紧接着开国元勋广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临死之前留下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先生是死不瞑目。当孙中山先生病逝的电报传到常德，真犹如晴天一个霹雳，把人们都给惊呆了。在这关键时刻，正节骨眼上，领袖人物病逝了，您说这个打击得多大呀？熊克武接着电报之后，顿时就晕倒在地，一直是哭了三天三夜，命令全军举哀是人人带孝。此时的贺龙呢在李州驻扎，闻讯之后也不由得放声大哭。贺龙一边哭一边对贺锦斋说：孙先生在世国家有希望，孙先生没了国家可如何是好啊，这中华民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呢？贺锦斋也是流泪叹息呀。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当时全国的形势为之陡变。广东的谭彦凯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北伐军重占湖南，赶赵恒惕下台。赵恒惕是非常恼怒，便在阮江找到熊克武，命他的部队出校。恰好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令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整个全乱了套了。这是群龙无首啊。这个胡汉民呢没什么本事，孙先生这一逝世，大伙也没了主意了，胡乱投票，就让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他哪接得住啊？胡汉民心里没底，胡乱发命令，
这才叫熊科武马上班师，原来的计划也没法落实了。熊科武接到命令之后不敢不服从啊。这一天回师来到李州，贺龙在这驻扎呢。贺龙赶忙迎接，把总司令接到司令部，是设酒款待。一看熊科武哭的眼泡还肿着呢，满面憔悴，是唉声叹气，一蹶不振。贺龙就安慰熊司令善保身体，这种事情谁都不想发生，但是人这一生是生老病死难免的事情，希望总司令节哀呀。孙先生这一不在了，许多大事急需要您处理，任何事情你要谨慎为妙。熊科武点了点头，拍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真没想到啊，先生怎么这么早就逝世，这是天意啊。人不可与天争，像那民贼萧霸为什么不多死几个，偏偏亡那些国家的栋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总司令别难过，司令不要过于相信天命，我想只要按照孙先生的政策去做，革命是会成功的。熊科武擦擦眼泪，又叹了口气，云清，我是力不从心了，如今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支啊，这日后的革命重任都要落到你辈的肩上。贺龙啪行了个军礼，总司令放心，我贺龙一定会按先生的遗嘱革命到底。熊科武点了点头。贺龙接着说，司令，听说您要班师回广东。是啊，你也得准备准备，咱们一起走。这贺龙沉思了老半天没回答，熊科武就问，怎么你不想跟我走？司令，我跟随您多年了，有几句话我想直言说深说浅了，您那可别生气。熊科武就说，你怎么还这么客气，有话只管讲来。是，贺龙接着说，孙先生已经去世，广州政府究竟何人掌政尚未明了，如果大权旁落在反对先生政策人的手中，我想班师回广东没有咱们的好处，不如留到湖南做官行事啊。总司令，我劝您要慎重的考虑。熊科武摇了摇头，云清啊，你说的这话呀我不是没想过，不过先生刚刚去世，我就来个不听指挥，怕有人说我的闲话呀，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哎，贺龙也长叹一声，总司令，您的为人太忠厚了，在现今这个世道上为人太忠厚是不行的。熊科武也长叹了一声，哎，云清啊，你也准备一下，不久大军就要启程了。贺龙没有马上回答，稍停片刻的接着说，总司令，我有个想法想跟您呢商量一下，你说吧。总司令，我想我这一师人马呀可否就住在李州不动，我不想去广州，如果总司令到了广东一切都顺利，我再去也不迟，倘若发生了意外，司令也有个退身之处，咱们多少得留点本钱，我在李州屯住就是您的本钱，也是您的退路，您看看可行不可行。熊科武沉思良久，

0: 我看药，那我就跟湖南的督军赵恒惕讲讲，你就留在李州吧。这个决定是公民，就这样，贺龙一师人马就留在了李州。赵恒惕呢，知道贺龙是湘西起家，为了拉拢贺龙，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委任贺龙为李州的镇守使，下辖七个县，并派省议员叫熊共清作为省府代表，常驻李州镇守使署。干什么？表面上协助贺龙，暗地之中监督贺龙的一举一动。再说熊克武就率着建国联军部队爬群山过峻岭，迎风雨顶酷暑，长途跋涉是千辛万苦，这才来到广东境内。大军住下之后，熊克武带领随从先去了广州接受任务。可是他做梦没想到，贺龙把话说在前边，刚到广州，迎接他的是蒋介石。就见蒋介石把秃脑袋一晃，抓起来，把熊克武是五花大绑，把熊克武的随员是全部给扣押，然后把熊克武就押在午门。什么罪名啊？为啥呀？结果罪名是熊克武曾经勾结陈炯明扣押了孙中山先生。这玩意儿扯在一起了吗？扯不到一起，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熊克武啊被押到虎门呢，在大牢之中长叹一声，贺龙真有先见之明啊，肠子都悔青了。哎呀，当初要听了他的话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错误是一时犯的，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熊克武就在虎门一押就是10年，本来被押的时候年事就已高了，押了10年得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蒋介石马上下令，命令张辉瓒、朱培德率领大军包抄建国联军，就是熊克武的部队。可叹经过一场大战，建国联军呢战功卓著，由熊克武一手组建的，多少年转战南北全被蒋介石尽数消灭。贺龙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汤子模也死在乱军之中，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只有贺龙这一个师保留下来了。这天呢，陈图南是跌跌撞撞跑进来见贺龙，气急败坏的说，师长不好了。贺龙见陈图南的脸都变了，急忙站起来就问，怎么了？哎呀，熊总司令被扣押在虎门，三军将士全被蒋介石给消灭了，这个蒋光头啊只逃回来几十个人，就连您的好朋友顶头上司石青阳也倒了戈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啊，顿时就木在那儿。想都没想到的事情，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现在就剩下自己一个师。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了一声，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声音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随着声音，贺敬斋进了屋里，拧着眉毛对贺龙说，师长啊，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总理师武卫寒他就下此毒手，我们全师人马不如杀向广东，为死难的弟兄报仇雪恨。说罢他冲着卫兵就喊，来人呐，传师长的命令，紧急集合。 贺龙的头脑还是清醒。贺龙一摆手，慢，住嘴！贺龙给他拦住了，然后他怒视着贺敬斋就说：“你给我回部队去。”贺敬斋哭了，师长，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熊司令他们被囚禁不成？贺龙也觉着自己的话重了些，他把语音缓下来，接着说：“敬斋啊，你也打了七八年仗了，你怎么这么鲁莽？你头脑怎么这么发热呀？眼前这步棋是非同儿戏，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懂不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越要清醒。要说恨，我比你还恨；要说想干，我比你还想干。但是不行啊，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呐、啊！一万多枪杆子和弟兄的命就攥到我们手里头，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呀！你明白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去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所有的军官到师部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师当官的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此时的贺龙真是乱箭穿心啊！孙先生病逝，他虽然料到国家会有不幸，可万没想到汪蒋之流是下此毒手，竟杀害跟随孙中山先生奋战多年的将士。如今这支劲旅只剩下自己这一师人马，想那蒋汪之流也不会就此罢手，肯定把矛头得对准我这个师。看来我这个师是万分的危机。贺龙是面带严肃，面沉似水。开会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默默无言。就听当家的怎么说吧。贺龙长叹一声：“各位弟兄，我不必废话了。你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不想再重复了。今天开会，主要决定我们这一万多人的命运。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咱们究竟是何去何从？路咱们怎么走？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我一定是革命到底，我要背叛革命，天诛地灭。我也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在座的各位带兵官不要倒戈投降，不要听从那些坏人造谣生事，要跟我贺龙一心一意。如果我发现哪个人背叛我做了坏事，是立刻把他枪毙。大伙一听，把手全举起来。师长，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全听您的。如果有人背叛了师长，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绝对饶不了他。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贺龙自从两把菜刀夺枪以来，就决心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方才我表了态，我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别看我在气头上我说了，我不希望有人背叛我，但是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贺龙这个人呢，想来明的，不想来暗的。你们在座的各位表表态，如果愿意跟我贺龙的，我双手欢迎。说现在拉着队伍要走的，我也不勉强。这些带兵官异口同声拥护贺师长，贺师长指的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总指挥熊克武被蒋介石、汪精卫扣押在午门，结果是前功尽弃啊，老了老了反遭其害。更不能容忍的是，熊克武率领的部队被蒋汪之流是尽数剿灭，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消息传到贺龙那，贺龙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气的是浑身力抖啊，恨不能一声令下马上发兵杀到广州，把熊克武给救出来，把蒋汪是碎尸万段，他手下的人也乱了营了。师长发兵吧，师长这就发兵，师长跟他们玩命了，找蒋介石算账去，找汪精卫算账去，走吧，出发。陈图南还大喊了一声，立刻传师长的命令，全体集合。但是贺龙头脑相当冷静，他猛地把桌子一拍，住口，不准乱。贺龙挨个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现在的形势你们看出来没，相当严峻，我们这个师是孤立无援，要尖没尖，要底儿没底儿，要靠山没有靠山，是四面楚歌呀。要救熊克武，要找蒋介石、汪精卫算账，咱得千里跋涉赶到广州，到处都是咱的敌人呢。没等到广州呢，咱的人马就没了，能走得了吗？能办得到吗？与事实距离太远了，我希望尔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的想一想。同时贺龙下令，马上把所有的军官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在会上，贺龙叫陈图南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各位弟兄，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些带兵官们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全都傻了，好半天无人发言。最后有人说话了，师长啊，我们心乱如麻，您看着办吧，您说怎么地我们就跟着，只要师长一句话，上刀山跳幽谷，我们是在所不惜。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师长，我们跟着您，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对，就这么办。 贺龙冲着大家一抱拳，谢谢各位。

0: 谢谢各位啊，我贺龙两把菜刀砍阎局发家，经过十来年才到了今天，弟兄们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我没想到革命来革命去，革到这个地步啊，真是人心难测，应了古人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啊，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心如刀绞，手脚发凉啊。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绝不勉强，脱下军装我发路费你就走人。怎么样，有愿意走的吗？谁愿意走？就是心里想走也没法说呀。因此一致同意跟着贺龙。贺龙说，好，各位啊，既然如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现在我宣布三条命令，你们注意听好了。第一，全师将士从今日起都为遇难的兄弟戴孝，停止娱乐三天。第二，全师将士如有擅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第三，贺龙朝屋内环视了一下说，目前我们全师战地李州不动，蒋汪虽然对我们这个师不会罢手，也对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是鞭长莫及。另外呢，赵恒惕同熊科武有八拜之交，如今熊科武遇难，我想他也不会趁火打劫。至于湘西镇守使陈渠珍，不足为虑，他顶多是茅房里的蛆，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练兵安民，是待机行动。大家以为怎么样？众人一致点头，同意，同意。贺龙刚说完话，陈图南也点头赞成，师长说的有理，我们完全同意，我相信弟兄们没有其他想法。团长、营长大家都表了态，这个会议啊就这么散了。你看这嘴上大伙说的挺好听，这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旁的人不说，就说这参谋长陈图南，那是贺龙眼前的诸葛亮啊，帮着贺龙辗转东西，大仗小仗数百次，就拿他来说，他这个脑子也有点分散了。他内心深处在想，完了，这支队伍完了，往前面有北洋军队为敌，后边跟蒋汪政府作对，就连石青阳副总指挥也都溜了。真要两面这一攻，我们夹在当中不就成了饺子了吗？这啊，得多长几个心眼啊，人心叵测呀。连陈图南呢，这心里头也有另外的想法了。当下全师将士身带重孝，遥祭讨贼军的死难兄弟。哎，这县长啊叫刘成，还真不错。刘成身穿重孝来找贺龙，柯师长，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李州，把我也带上。我自幼学过医，能当过军医，在战场上还是有用的。贺龙通过这些日子跟刘成的相处，发现这个读书人呢不同一般，对他的看法挺好。刘县长，你真是个正直人。刘成叹了口气，师长啊，如今这个世道，正直人又有何用？师长，像你这样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如不嫌弃就留下我。贺龙说，只要我离开李州，我肯定带你走。 刘成看看身边没人，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师长，我有一言相告啊！我告诉你，这赵恒惕和陈旭珍都不是好东西。别看他暂时对咱们没下手，时间要长了，你可不能不防啊！”贺龙点点头：“刘县长，你放心，人呢，干点什么都得有点良心。我相信他们一半时不会跟我变心，不见得。”刘成摇摇头，不打算往下说了。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哎，广东方面没有动静，就连赵恒惕、陈渠珍也没下手，相反的还派来人慰问，大家的心呢才渐渐的平静下来。看来李州平安无事。贺龙啊，同县长刘成商量商量，看来咱们还得在这望长久远呢、啊。咱们如何治理李州呢？按着刘成的提议，贺龙啊就在李州开办了学堂，清除土匪，保护商船，取消税卡等等措施，是深得民心。单说这一天，贺龙刚刚起床，外边的马便进来了：“报告师长，门外有一人求见，他说有紧急的要事要见师长。”贺龙也不知道是谁，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那就请他进来。”时间不大，马便带了一个人。贺龙抬头一瞅，来人也就是30岁左右，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是炯炯有神。一见贺龙，笑笑眯眯，施礼说：“久闻贺师长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文质彬彬。贺龙赶紧还礼：“啊，不敢不敢，我贺龙是草莽之人，哪里有什么大名啊？请坐请坐。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那个人是笑而不答呀。贺龙心里明白了，立刻一挥手，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这个人这才坐下，那个人这才说：“贺师长，在下姓郭，单字明亮。”哦，闹了半天，这个中年人叫郭亮。贺龙开始一听没介意，但是一回这个味儿，这什么郭亮，哎呦，想起来了。原来啊，贺锦斋跟他说过，说湖南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里有几个有名的人物，毛泽东、郭亮、夏曦等人。紧接着贺龙又想起来，在袁世凯死的那时候，他在益阳城中听这郭亮讲过演。想到这，贺龙眼睛就睁大了。为什么？自从贺锦斋讲了周逸群之后，他就很想会会那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可没想到今儿个这么早，这湖南共产党有名的负责人就跑到他这儿来了，肯定有重要的大事儿。贺龙还没等问呢，郭亮就笑了：“师长，我这颗红脑壳来到你这儿，你不会怪罪吧？”贺龙是哈哈大笑啊：“哈哈，郭先生，我贺龙什么脑壳都会过，就是没见过红脑壳，很想见见。郭先生今日来到我这儿，贺龙是求之不得呀。您可别见外，咱们可就是一家人。”贺龙说到这，命人献茶。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把郭亮的小传简短的介绍介绍。郭亮啊，是1901年生，湖南望城人，字叫静家。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学习过。回国之后，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历任越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秘书、粤汉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呢。孙中山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参加，郭亮就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全国局势是陡然急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当熊克武被囚禁在虎门，建国联军全军覆灭，贺龙占据李州是进退维谷的时候，这共产党就决定派人做贺龙的工作。派的谁呀？就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湘西特委书记郭亮，就是这个中年人。就在郭亮思索如何见贺龙的时候，哎，有一件秘密情报落到他手中了。什么情报？是这样的，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解决了熊克武的人马之后啊，又秘密派人到湖南，要赵恒惕想办法火速剪除贺龙的一时人马，是剪草除根。这赵恒惕呢，本来对贺龙就不放心，正好借刀杀人，他就派人到湘西镇守使去找陈渠珍，联络陈渠珍除掉贺龙。陈渠珍这时候也正害怕贺龙的势力，他怕贺龙越发展越强，把他给吞掉，占了他的地盘。渠珍除掉贺龙是正中下怀呀，他马上给赵恒惕写了封回信，表示双手赞成。赵恒惕一看行了，现在孤立了贺龙了，他正要发兵。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了个主意，督军大人，您呢不用着急，除掉贺龙无需费兵马啊。为什么？有历史利无历史志，您这事儿就交给陈渠珍去办，叫陈渠珍设个鸿门宴，因为他跟贺龙两个人表面上关系很好。陈渠珍请贺龙吃饭，说商议军国大事，我想贺龙一定不会怀疑。贺龙要到了湘西赴宴，在酒席宴前叫陈渠珍一声令下，就把他给干掉。贺龙一死，手下人群龙无首，就得乱套，到那时候我们一伸手不就结束了吗？这叫事半功倍。湖南督军赵恒惕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这个事儿就委派陈渠珍去办。于是他亲笔给陈渠珍下了一道命令，写了封密信，封好了交给新夫人，告诉他这封信无论如何要绝对保密，交到陈渠珍陈司令手上。是，送信人接过信连夜就出发了。使赵恒惕做梦也没想到，他所谓的新夫人就是送信的这个主，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所以这封信不但没送给陈渠珍，反而交给共产党的负责人郭亮了。郭亮得着信之后看完了是大吃一惊，看来贺师长威意，他相信贺龙还蒙在鼓里，肯定不知情，事在紧急呀。因此郭亮决定起身前来见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的确不知情啊， 他跟郭亮两个人品着茶，贺龙还问呢，郭先生，想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我贺龙啊喜欢直来直去，先生如有用我贺龙之处，只管明言。郭亮一笑，贺师长果然是痛快之人呐、啊。师长，我听人讲，总指挥在回广州之前曾经路过李州，你曾经在酒席宴前劝他不要回去，可有此事？哎，一点儿也不假呀，但是熊公太厚道了，听不进我的劝告，乃至如此。但是现在后悔他也晚了。贺龙接着又说，现在熊公被囚禁，手下人马被剿灭，这蒋介石之流太是个小人了，他们陷害忠良，苦害无辜，将来我贺龙要把他们抓住，非碎尸万段不可。郭亮也说，如今建国联军仅有师长一师人马了，而且偏居湘西一隅，我想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你们不能善罢甘休啊。你说的对，郭先生，这事儿我也想过，虽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可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我们相距太远，鞭长莫及嘛。至于我的上峰赵恒惕，跟熊总司令两个人是磕头的好交情，对我也多方关照，我想一半时他也不会给我变心。还有镇守使陈渠珍，我们两个人也有旧交，即便赵恒惕对我要动真格的，我想陈渠珍也能助我一臂之力。哈哈哈哈，郭亮笑了，贺师长，你南征北战十来年呐，难道还没有看到军阀们互相倾轧的事实吗？那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今天赶来是来救师长和你全师人性命的。贺龙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吗？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郭亮从怀里头取出那封密信，双手递给贺龙，贺师长你看看这封信吧。贺龙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看了半天没清楚，为啥？不认的字儿，三字经都没读完，竟拦路虎。他又把信交给郭亮，先生别见笑啊，请您给我读一遍。郭亮点头，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贺龙还没等听完呢，直气的是虎目圆睁，呼的就站起来，搞来搞去搞到老子头上来了。郭亮也站起身来，师长息怒啊，你应该想一想下一步的办法呀。贺龙真是无限感激，他拉着郭亮的手，郭先生，我贺龙绝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德。郭亮也说，师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师长可以反，而且可以坚决的镇压。当下两个人又谈了许多许多，郭亮给贺龙讲了十月革命，又讲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道理。贺龙听后就说，郭先生，我可是个直人啊，喜欢直来直去，咱们就直说吧，我觉得你们共产党的道不赖。郭先生，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我贺龙是绝不含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

0: 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用好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8: 现在
7: 烧的家
8: 用电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6: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指导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8: 贺龙啊，第一次跟共产党人正面接触，而且谈得这么深这么透，贺龙是非常高兴，拿这特委书记郭亮当个知心的好朋友。他以为这共产党主动找他，肯定有求于他。结果郭亮不是为这个，他是来帮助贺龙，为贺龙

指点迷津，郭亮也明白贺龙是好意，最后说：“贺师长，此次我来，我主要是告诉你，预防敌人暗中动刀子。你这个人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贺龙点头。那么，郭先生，您看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对了，你就采纳；不对，咱们可以商量。哎呀，郭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就但讲无妨，好吧？郭亮也会吸烟，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这才跟贺龙说：“贺师长，你的队伍是在川东、黔东发展起来的吧？依我说，还是退回黔东为好。眼下，贵州督军袁祖明在四川呢，同杨森闹分裂了，被杨森新晋赶回了贵州。现在他是人单势薄呀，正在用人之际，而黔东的铜仁又是个战略要地，其地乃黔东的门户，既远离贵阳，又近可以入湘鄂，退可以入川。贺师长是否把部队拉到那里，既可以扩大队伍，看时局发展而动，你以为如何呀？”郭亮等说完了，贺龙是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好，好主意，好主意，妙哉妙哉呀。郭先生，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只是我把部队这一拉走，便宜了赵恒惕和陈渠珍这帮家伙，我这口气有点出不来。贺师长，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呢。嗯，先生说的有理。贺龙做了决定之后，就把他的好朋友贺锦斋、陈图南、韦静斋几个心腹爱将找上来，一一给郭亮做了介绍，而且盛宴款待。等郭亮吃完了走了以后，陈图南望着他的背影跟贺龙说：“师长，我看您那话说的太多了，有些不该说的话您都说出来了，往后啊，您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的太多了，容易上当受骗的，你还是小心为好。”哎，陈图南，你这话指啥说的？我是说，跟这些红脑壳还是少沾为好。贺龙一听乐了，我说你这人呢，哪儿都好，最近我发现你怎么有点疑鬼疑神的呢？我呀，还要跟红脑壳好好的交交朋友，你们说的话我不爱听，人家说的话我爱听。陈图南一下撞了南墙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你，哎，好，那我就不说了。陈图南虽然不说了，但是心里他憋着个劲儿，将来就酿成了大祸，这是后文，咱不必细说。过了几天，哎，郭亮啊又来了，还不是他一个人，还带了一个人。贺龙一瞅，带来这个人也是30岁左右，五短身材，个儿不高，白净面皮，两只眼睛不大，但是挺亮，就是眼中好像藏着一把刀子，让人感觉着那么不舒服，好像跟这组人打交道，总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经过郭亮的介绍，这个人姓夏，叫夏希。别看这夏希啊岁数不大，在共产党里也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他是毛泽东的同学，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夏希和郭亮都是第一批参加者。随后呢，
和毛泽东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夏希呀、还到过苏联，吃过几块洋面包，更是自命不凡。因此对一般的人来说，他全不放在眼里。他能跟着郭亮来贺龙这儿，那就是高看了贺龙了。贺龙见了夏希呀、这个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别扭。要不说这个人呢，得有人缘，这第一印象很重要。贺龙心里烦，但是看在郭亮的份上也不好说什么，还挺热情的。因此呢，白酒是盛情款待。这个夏希话语不多，他不像郭亮，还没等贺龙说什么呢，他一张嘴向贺龙要钱。贺市长，最近我党活动经费有点匮乏，听说您日子混得不错，能否借给我们点活动经费呀？贺龙就一愣，看了一眼郭亮，心说头一次见面就来要钱，咱俩有啥交情？但您别忘了，贺龙是个红脸汉子，最重义气。看在郭亮的份上，贺龙心里头坐劲儿，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一笑，行了，既然咱们都是朋友，你们在活动经费上遇到困难，我一定鼎力相助。这样吧，多了我拿不出来，我给这个数。贺龙伸了一个巴掌，多少？5万大洋，5万块，那可是一笔巨资。夏希点了点头，多谢多谢。等吃完饭，夏希跟郭亮说拿着钱马上就走。贺龙一看他背不动啊，5万块大洋，一个人哪个搬得动？贺龙还派了俩人帮着给送去。这个叫夏希的连个谢字都没有，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贺龙心里更不痛快。倒是郭亮通达人情，是再三致谢，而且向贺龙表示，一旦我们缓过劲儿来，这钱我们照数奉还。贺龙说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贺龙送给夏希大洋5万元，他心里除了憋气之外别的没想。他可没想到就这件事儿，5万元呢惹翻了一个人呢。谁呀？就是贺龙领导下军需处的处长白德光，把白处长给惹翻了。军需处就掌管着后勤所需要的东西，掌管着钱财。要说起这个白德光来，从桑植就跟着贺龙，一直跟了9年多了。原想呢跟着贺龙啊升官发财沾点光，没想到贺龙是两袖清风，出水的荷花一尘不染，而且治军又严，不像那一般的军阀任部队抢劫烧杀。因此他这个军需官呢，虽然跟了贺龙9年多了，还不如别的军阀中的一个马便。人家一个马便干上2-3年，回家是又置房子又买地，弄好了还能娶上2房1太太，所办的公事出来打牌就是抽大烟逛窑子。跟贺龙可倒好，9年多了净打仗了，今日护国明日护法后天讨贼，整日都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出生入死，结果战来战去战到今天。孙中山先生死了，熊总司令被扣了，石司令也颠了，全军也完了，眼瞅着全师弟兄都没想可发了，可他一张嘴就送给人家5万，他划了划了家底儿，也就是64000多块钱呢。哎呀，这军需处长直咧嘴呀、他最清楚，
跟共产党摆大方有什么用啊？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气候？还不就是那几个读书人耍耍嘴皮子而已。真正气派的是人家吴大帅吴佩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那个赵恒惕那也了不起呀、哎！可是想想贺龙，既不留须上级，也不跟人家打交道，照这样下去，这个师还能好得了吗？就这位白处长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下定了决心，背着贺龙不知道，把军需处所剩下那一万多块钱现的洋，以及之前的东西包吧包吧裹吧裹吧，他溜了。溜哪去了？溜到上海自己享福去了。贺龙啊都不知道，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这白处长溜了，把贺龙气的是七窍生烟。好好好，白的光啊，白的光，你个白眼狼，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总账。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白处长溜了没几天，贺龙手下有个营长叫周奎清，他把队伍带走了，投靠了陈渠珍，拉走了一个营。周奎清啊，因为个儿小，大伙儿都叫他周矮子，他是川东彭水县的人。自从到了贺龙的治下，他就不忿这贺龙。今儿个有机可乘了，一看想都要开不出来了，以此为借口把一个营他给带走了。周矮子带走了部队，参谋长陈图南呢赶紧找贺龙来了，咧着嘴：师长，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都是你跟红脑壳那么失心，弟兄们离你啊越来越远喽。贺龙把眼一瞪：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愿意走就走吧。你把部队给我集合起来，问问大家还有愿意走的没有，愿意走的我一概不留，愿意干的我留下，我双手欢迎。那官兵们大部分都愿意跟贺龙干，要说一个走的没有也不可能，仅是有少数的人脱下军装拿着路费走了。贺龙没钱了，跟本地的商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发放了他们路费。紧跟着赵恒惕在1925年6月中旬集合人马来围攻贺龙，声讨贺龙。贺龙一看大战又要开始了，便命令第一旅的旅长古青云，也就是他三姐夫，移师慈利石门，要他姐姐贺英率领着全体军官的家属由部队护送返回桑植老家。之后贺龙率所有的部队离开了李州啊，赶奔贵州。这就是郭亮给他出的主意啊。当然了，在路上能那么平安无事吗？受到了湘军的阻截，是边走边打。在激战中，收编的团长易子清和炮兵营的营长反了水了，他们紧跟着也跑了，一些连队也被打散了，有一个连跑到桑植被贺英收留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个团。当年11月初，贺龙率部全师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转入川黔边境，到这儿才站住脚啊。贵州省的省长彭汉章一听贺龙来了，到了贵州省了，哎呀，心里就琢磨着到底让他站脚还是不站脚呢。后来一琢磨对自己没有害处，因此欣然答应了，让贺龙这个师可以在贵州安营。当时袁祖明呢也在贵州，虽然同贺龙为敌多年，也多次交手，但因为呢新晋他打了败仗，受杨森的欺负，
他一看呢，彭汉章都同意容纳贺龙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因此他也同意了。贺龙啊，虽然知道这些人全都靠不住，这都在演戏，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明知不是伴儿，事急都相随了。人马又驻防铜仁，您还记得吗？前者贺龙就在铜仁驻防，治理得非常好，声誉非常高，这是二次驻防。贺龙人马二进铜仁之后，贺龙派出了副官长何京成的女婿秦光远，到黔东各地联系开明人士，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且要充实自己的部队。接着他就忙活开了，又收编了罗树奎的人马，并委罗树奎为独立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哎，这姓罗的是共产党员，后于北伐中改名叫罗忠义，荣升营长。他呀，作战非常勇敢，他这个营里头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外人给送个绰号叫豹子营，所向无敌呀。咱就这么说吧，贺龙在忙活之下的辛苦没白费呀，他一共又收编了六个独立团，现在贺龙人马的总兵力又超过万人。要不说得有能耐，还得有威望，贺龙算是在铜仁安下身了。好好的训练军队，这是自己的本钱，革命的本钱，不能随便给丢失。对这些带兵官也严格教育。话说贺龙率师二进铜仁不久，就到了1926年了。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先是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举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匪。这个陈炯明最不是东西，自从1922年叛变之后，即盘踞东江，虎视广州。1925年陈炯明趁着孙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暗地之中与北洋军阀勾结，收集东江土匪，联络各反动武装，自称旧粤军总司令，再度叛变。广东革命政府就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器械也差，但个个勇敢战斗，人人争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把这些叛匪尽数全给解决了。就这样两广基地奠定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俄的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发表了北伐宣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到了7月9日，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呢，一共是8个军。第一军的军长蒋介石，第二军的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的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就这8个军分4路进发呀，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一路向江西福建进军，一路向江浙安徽进军，兵锋直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在当时啊，不少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担任了职务。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的部队，连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

0: 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共产党员周逸群便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北伐左翼军宣传队，在长沙培训了50多名队员，由周逸群担任队长。您可别小瞧这宣传队啊，在部队里的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这一天晚饭刚过，周逸群正在为报纸改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眼看要收尾了，突然门轻轻的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穿着一身西装，扎着领带，一看呢是精干潇洒，十分英俊。他一看认出来了，非是旁人，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那周恩来在党内外颇有名气，颇受尊重啊。周逸群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站起身来，非常高兴，拉着周恩来的手：“主任，你在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周恩来就说：“现在北伐形势很好，冯玉祥在邓小平、刘伯承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讨伐北洋军阀，26两军也直逼南昌。为加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党派你带着宣传队回老家铜仁做贺龙的工作，帮助贺龙一起北伐。”哎呀，周逸群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非常高兴：“主任，你放心，既然党把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说：“贺龙这人不同于其他的旧军官，他和冯玉祥将军的性格处事都差不多，倾向于咱们共产党，因此应当把他拉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宣传队长周逸群正在办公的时候，周恩来来了。我想啊，关于周恩来咱不必过多的介绍，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卓越的工作才能，那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享誉国内外。对于他的赞誉之词可以说是车拉船载。可是当时呢，周恩来年纪并不太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共合作的代表。周恩来啊，跟蒋介石的私交还可以，工作关系呢，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现在国共合作开始北伐， 因此贺龙作为领导人之一来见周逸群。周逸群呢，发自内心敬重周恩来，张嘴主任长是闭嘴主任短。其实周恩来来是有事儿，为了工作的事儿。他指出，贺龙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贺龙所领导的一个师，跟冯玉祥将军差不多少，他们都倾向农民运动。因此你，老周同志，应该率领你的50名宣传队员去见贺龙，要想方设法把贺龙拉到我们一边来，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有好处的。周逸群点头同意，周恩来坐了一会儿告辞走了。周逸群接了命令之后，马上率领50名宣传队员就赶赴同仁，他把队员安排好了，自己一身来见贺龙啊。哎呀，阔别家乡10来年了，想不想家？真想家，真想推开门到家里跟自己的亲人见见面，但是工作至高无上，他不敢耽搁，连家都没进，是直奔贺龙的司令部。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认识他。门前的卫兵把他拦住，干什么的？啊，对不起，我这里有张名片，请你转交贺龙师长。说着把名片往前一递，卫兵接过来看了看，你稍后啊，转身报告贺龙。贺龙不认识字儿，旁边弟兄们都在。贺锦斋接过名片了一看，啊，周逸群呐，了不起呀，他也是个红脑壳。贺龙一听，好悬没乐的蹦起来，怎么周逸群周先生来了？请。贺龙是亲自迎接，见面之后贺龙伸出两只大手拉住周逸群，哎呀呀呀呀，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欢迎啊。周逸群一笑，贺师长，要说名望大还是您呢，我算得了什么？今日拜会贺师长，承蒙迎接，非常感谢。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周先生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司令部宽大的会客厅，贺龙命人摆茶上点心，乐的抹着小胡子上下打量周逸群，看模样长相你好像没有我年纪大，我就叫你一声老弟好吗？哈哈哈哈，贺师长快人快语，那我就称你一声老哥，哈哈，坐，喝茶，喝茶。哎，周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同仁？刚刚到，连家都没回。嘿，你真是为公忘私啊。周逸群也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不跟到家是一样？嗯，说得好。我说老弟呀、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就比老朋友还亲。咱俩是不是前世就结下缘了？周逸群点点头，嗯，我觉得是有缘分。你为民众一片真心，我呢，也为百姓真心一片，两个真心碰在一块儿，能说不亲吗？哎呀，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你们这些红脑壳不兴结拜、啊、要是兴结拜的话，你我现在就写蓝谱摆桌案。周逸群一摆手，蓝谱那算得了什么，不过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奋斗的目标一致，蓝谱算得了什么？磕不磕头都是一样的。 贺龙点头，说的有道理。

0: 一群狼。我们的队伍住在铜仁，可吃了你家不少粮食。周一群说：“我只怕你吃的少。”说罢，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贺龙对勤务兵说：“备酒，把参谋长贺锦斋、贺敦武都给我请来。”周一群说：“准备几个人？”“啊，咱几个人还不够吗？”“不行，你得多多准备。”“哦，你有多少人？”周一群说：“除了我之外，我还带来50个人。”“哦，那么多人都是什么人？”“50个虎脑壳。”“哈哈哈哈，那好啊，我贺龙做梦都想共产党，你们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正这时候，贺锦斋也进了屋了，同周一群相见，二人也是一番的亲热，不必细表。当下贺龙吩咐安排酒饭，作为上宾招待那些宣传队的队员。一霎时，全师官兵都晓得共产党派人来了，领头的叫周一群。铜川父老听说周一群来帮助贺龙，也是个个点头，人人喜欢贺龙啊。自从周一群到了之后，真是如鱼得水，如龙得云，二人交谈的是十分投机。贺龙对周一群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着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刀刀剑剑，拼拼杀杀，刀剑冲冲，拼了近10年呢。单是我的亲人就有30多个遇害，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是照样受苦，这是怎么回事儿？难道我跟孙先生都错了不成？”停了停，又说：“一群，周先生，这阵子我一直琢磨这个道道，可琢磨不透啊。我问过陈图南，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打仗流血都是为自己。我就不同意他这么说，我贺龙就是不为我自己，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除贪官恶霸，给老百姓办好事。可出来出去怎么搞的，这贪官恶霸不但除不尽，还是越来越多。”我说：“老周，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周一群静静听贺龙的诉说，一句话也没插言。等他说完了，周一群这才说：“贺师长，你呀问的对，问的好，看来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你想的挺深呢。”贺龙把大嘴一咧笑了：“我有啥头脑，连一本三字经都没念下来。”周一群说：“自从你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就踩在孙先生的脚步，跟着孙先生革命，隔了半天也没有个眉目，你跟孙先生做的对不对呢？”“我们说没有错，孙先生为国为民是一片真心。”“错在哪儿啊？”“错在孙先生依靠的力量上。孙先生自己他没有军队，他是借着这伙军阀的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权，老百姓能好得了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贺龙注意地听着，听来听去，抚掌大笑：“哈哈哈！哎呦，周先生，就你这几句话虽然不多，正说到我心坎上了，你把我心里憋的多年的谜团给解开了。这些年来我贺龙就是在军阀这个堆里是滚来滚去，没个结果。就说入川讨贼吧，征战了2年多，眼看就消灭了杨森、刘向的军队，可赖新辉 却跟杨森他们一样混账。亏得赖新辉也没当省长，他要当了省长，同样是祸害老百姓。周先生，那么你说眼前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贺龙啊非常谦虚，就像学生请教老师似的，认真的问，用心的听。周逸群自然也是十分关心，他未加思索就说：“贺市长，我记得孙先生临终之前就看到这股气了。孙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为的是啥？我看他就是培养自己的力量。之后先生又实行了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哎，可惜呀，先生刚刚看到光明就不幸病逝了。”贺龙眼圈一红啊，周先生，我们为啥现在才见面？为啥早点不认识？要早点认识，就少走许多许多的弯路，明白许多许多的道理。周逸群说：“现在也不晚。”贺龙摇了摇手：“完了，完了！我贺龙白白拼杀了多年，要是死了，为谁卖命我都不知道。”周逸群接着说：“人呐，认识事物总要有个过程。孙先生提出三大政策，还不是他撞了多少南墙才醒过梦来的？孙先生撞墙，我也跟着撞墙。”周逸群接着说：“说不定以后啊还得撞墙。”贺龙说：“不见得，要有你在，我看就撞不了墙。”说到这儿，贺龙十分认真呢。我周先生，你呀就在我这个师里，我把你给留下，你就做我的政治部主任吧。你呢，好好开导开导我的部队。周逸群说：“只怕你的部队不欢迎我吧？”哎，你错了，我贺龙欢迎的，兄弟们也一定欢迎。两个人说到这儿，贺龙对贺锦斋说：“听了周先生一番道理，我这心里啊亮堂多了。”贺锦斋也笑了：“市长，你不怕别人笑你也成了红脑壳了？”贺龙一瞪眼：“我还真想做个红脑壳呢，就怕人家不要我。你说，我决定让周先生做咱的政治部主任，再把他带来的人都安插到各个团里头，你以为怎么样？”贺锦斋说：“师长的决定我双手赞成，不过呢，我就怕参谋长不乐意。”参谋长指的谁？就是陈图南呢。以往贺龙把陈图南就当成了军中的诸葛亮。贺龙听完了一甩手：“不听他的，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变了，怎么变得鬼头蛤蟆眼儿？他是茅房里的蛆，我看成不了大气。”于是贺龙就把周逸群安排到师里的，成了政治部主任。他所带的50名共产党员都成了部队中的政工人员。这些共产党员一到了部队，就像那酵母一般，工作不长，整个部队就起了变化。官兵们都唱起打倒列强出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支持地方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协会，那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热火朝天。贺龙见此情景，自然是十分高兴。那么贺龙高兴，全师的官兵高兴，可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前文咱们说过，陈图南参加贺龙的部队实非本意，只因为他呢在官场上一直没能得志，才回到永顺老家，又时逢贺龙一片真心请他。 他也早就听说过贺龙是条活龙。
1: 嗯，

0: 沾着贺龙干能有荣华富贵，才甘心情愿的同贺龙南征北战。眼见的贺龙时运不济，上下左右没有靠山，便暗暗的打起了算盘，想把这一师的兵权抓在他手中，然后踢开贺龙投奔强权，是改换门庭。他这个心呢，不是想了一天，只是万没想到周逸群在这时候来的部队，贺龙还把他带为上宾。哎呀，他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好受，心说不好不好啊，姓周的要成为我的死对头，他一来我这拳就不好抓了，怎么办呢？哎，他想来想去想了个点子，他私下里找到贺龙说，师长，你可千万要小心，我看咱们部队让姓周的这么一折腾，快要不听你的指挥了。那些弟兄们张嘴周主任长，闭嘴周主任短，没有几个提你师长的名字了。长此下去，咱这个师就保不住了。贺龙瞪大眼睛瞪了瞪，而后才说，我是参谋长，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总是疑神疑鬼的，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你总是沉默不语，除了你不说话，你一说话就给我泄气，碰我的耳根子，我真是不爱听啊。人家周主任做的哪点不对？我看呢，全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你心存鬼胎，所以你才看着不顺眼。你放心吧，我的部队不但丢不了，相反的战斗力还得加强。我建议你啊，有时间也跟周主任打打交道，也让人家给你上几课，开开你的思路，你看好吗？师长，我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陈通南下碰了个钉子，是灰心丧气，长叹了一声，撅着嘴巴离开了贺龙。再说贺龙率领第一师，经过一番准备，全师将士个个是摩拳擦掌，准备北伐。说话间就到了1926年8月初的一天，贺龙接到了进军湖南的命令。单说这天，万里乌云是风和日丽啊，风景秀丽的铜仁城，柳绿花红是春意盎然。红地儿白边黑色大字的大旗是迎风招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大旗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大旗两边有两杆红旗，这是同仁父老送给贺龙全师官兵的。红旗上写着八个大字，一面写的是勋高三楚，一面是威震双江。贺龙身穿灰色军服，斜挎战刀，把那小胡子剪的是整整齐齐，站在队伍前面显得十分威武。第一旅旅长卢次秋，第二旅旅长贺敦武分站在两旁，全体官兵肃立，向国父孙中山先生宣誓，决心完成国父一致统一祖国，是振兴中华。师弟高唱打倒列强的军歌，歌声是威武雄壮，十分慷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紧跟着由铜仁县县长代表同仁各界讲话，各位县长先祝贺贺龙就任第一师师长，而后说， 贺师长率师北伐。

0: 洪亮的嗓音说：“各位，这次革命军北伐，就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本师官兵多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可以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全师将士绝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弟的重托，一定遵照总理遗嘱，努力奋斗，扫清妖粪，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贺龙恳切陈词，博得全场掌声雷动。随后军乐高奏，礼炮三响，北伐队伍浩浩荡荡开始出征。全城百姓是夹道相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庄严热烈，令人振奋。这就是贺龙啊，治军严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有那么句话吗？老百姓是水，这些人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大家衷心祝愿贺龙是出师大胜，马到成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贺龙率领第一师由铜仁士师出发，这第一仗就攻克了麻阳，紧接着再接再厉，又攻克了辰溪。一个胜仗是接着一个胜仗，紧接着又拿下了阮陵，北伐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息传到后方，老百姓是欢欣鼓舞。之后大军经水汉两路是直扑常德府，这下遇上硬家伙了。常德府的守军呢，将领姓叶，叫叶开心。这个叶开心呢，是湘军第三师的师长，文武兼备，也是吴佩孚最得意的门生。这常德府分为8个城门，城墙高大呀，四周挖有护城河。叶开心把他的部队摆在

常德以西构筑工事，抵抗贺龙的部队。这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克长沙，常德震动了。贺龙遂不时时机的命令贺敦武为先锋，向常德守军发起了攻击。贺龙啊，率部攻了三天。由于北军武器精良，又有重炮，阵地一直没有突破。贺龙啊，是伤兵损将。为此，贺龙一声令下，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先召开了军事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拿下常德府。陈图南思索了思索，他发了言了，他献上了一计。什么计？火牛阵。陈图南解释说，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田丹就使用过火牛阵，是大破敌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摆个火牛阵。这常德一带沟渠甚多，地势平坦，易守而难攻。如果用上上千条水牛，牛角上绑上刀，尾巴上点着了火，比叶开心的坦克还要厉害。嗯，贺龙一听乐了，把手中的烟斗一晃，我看这办法不错呀。大家是一致通过，当下通过农协买下了1000头水牛，在那个牛角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些炉柴，泼上煤油，把这些牛啊拉到阵前。贺龙一声令下，开始进攻。旁边有士兵用火把把牛尾巴点着了，这些受惊的牛啊立即是横冲直撞，勇往直前，就冲入敌军的阵地。哇，没人没有啊。叶开心的部队哪里见过这个阵势，顿时就乱了套了，哭爹喊娘啊，有的扔下枪炮就跑了，这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叶开心亲自督战，他手下还有个大刀督战队，这督战队手提着大刀在后头督战，先砍倒了几个人，一边砍一边喊：“翻身杀回去，不要怕，顶住顶住，谁要后退就砍了谁。”一开始似乎有效，但是架不住火牛的进攻啊，最后把督战队也给吓得是抱头鼠窜。贺龙在后面观看，大笑三声：“好，杀的好啊！弟兄们，吹冲锋号，进攻，杀呀杀呀，冲啊！”这才叫一鼓作气。水牛在前头开道，贺龙所率的部队在后头进攻，这一鼓作气就攻克了常德府。这叶开心呢，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逃之夭夭。贺龙夺了常德以后，与唐生智的第八军属下的教导师会合，常德攻克了。唐生智、李宗仁电贺贺龙，贺龙自然是十分高兴。当时常德各界的代表数百人呢，在下南门码头列队欢迎贺龙及其贺龙的部队。贺龙讲话致谢，师部就设在城中李恒泰公寓。再说这常德一带各色的杂牌军土匪非常多，周逸群建议贺龙改编消灭这些土匪，这样既可以整顿地方社会的治安，又可以加强北伐的兵力。贺龙很赞成，于是周逸群
便编了快板，令人抄写，遍布四乡。到了八月六号，贺龙于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的师长。同日，他与其他的两位师长杨其昌、毛鸿祥共同发表北伐通电。通电之后，贺龙率师进军李州，李州守军贺耀祖听说常德丢了，知道贺龙必攻李州，一方面收集常德的败兵，一方面招募乡勇在李州构筑工事，阻挡北伐军。这一天大军逼近李州，前卫部队是罗忠义带领的一个营，罗忠义是周逸群带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他本叫罗毅，听说要北伐了，便在义字前面加了个忠字，故此改名叫罗忠义。在李州南边一个叫热水坑的地方，罗忠义这个营从贺耀祖的一个团发生了激战。热水坑是个不大的小山，因为有温泉而得名，是李州的屏障。贺耀祖那个团在山头上构筑了工事，又派了一个大刀督战队。好家伙，这仗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呀！罗忠义打来打去，脱了个大光膀子，袒胸露背，挥舞着大刀，率领部队向上冲。热水坑的一个山口，这有座桥，就为了争夺这座桥啊，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罗忠义是抱眼圆睁，终于将敌人的阵地冲垮。虽然贺耀祖的大刀督战队砍掉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的兵还是打了败仗。就在罗忠义与敌人激战的时候，贺龙率领大部队从后面偷袭了李州。贺耀祖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是弃城而逃。罗忠义这个营为什么这么能打呀？就因为他手下连长、排长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这一仗打出了营的威风，打出了名气，因此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豹子营。打下李州之后，贺龙正要追击贺耀祖的残部，这时候北伐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进行了调和工作。贺耀祖原本同蒋介石是同学，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经蒋介石做工作，贺耀祖愿意北伐讨吴。贺耀祖倒戈了，贺龙又率部向荆州沙市进发，这一带是北伐军卢金山部队的防地。卢金山是吴佩孚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湖北的公安沙市一带，贺龙的部队同卢金山的部队接了火。这公安呢，是常理之咽喉，经沙之索要，上可握恩施、宜昌，下可供汉口、祁阳。三国的时候，吴国的大将吕蒙曾据此安营扎寨，蜀主刘备也在此筑城坚守。卢金山知道这里是要地呀，虽委派第八师第十六旅旅长张福臣为宜昌戒严司令，第七师师长严德胜为防御司令，刘学义为副司令，杨殷为防御总指挥，并命第七师师长王都庆到公安巡访，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在沙市督战。那真是烟尘滚滚，杀气腾腾啊！北军在这里调兵遣将，是严阵以待。到了九月十三，古青云旅欧百川部是攻克了公安，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贺龙呢继续指挥人马
同杨其昌协同想要强渡长江，在这个公安附近呢有个地名叫黄金口，这黄金口乃是咽喉要道，卢金山在这里设有重兵，因为这黄金口要是丢了，那公安石首沙市一带的各县都保不住了。为了显示死守的决心，北军是背水作战，卢金山还从沙市调来大炮，用炮火封锁江岸。这一仗对贺龙是极其不利，没有隐蔽的所在，一望无际的河岔和平原。但是为了拿下这个地方，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这仗也得打下去。旅长贺敦武骑着马在前线指挥战斗，是纵横驰骋，没想到被一颗炮弹落在马旁，嘣啪就炸开了。贺敦武被炸出多远去，壮烈牺牲。这是这次北伐以来牺牲最大的官员，一名旅长。噩耗传到贺龙的耳朵里，贺龙脸都青了，眼睛也红了，回手抄起战刀就亲自督战。到了前沿，士兵们一看师长来了，是士气大振，一个反冲锋把敌人的火力给压了回去。可是这时候北军从沙市调来大炮，猛烈的炮火把北伐军给压了下去。那时候北伐军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毛瑟枪，至多每个连呢有一挺机关枪。后退之后，陈图南呢满脸熏的黢黑，对贺龙说：“师长啊，黄金口一线敌人设置重兵防范，再打，咱这师的本钱就全丢光了。”贺龙一瞪眼：“胡说！你想打滑头仗不是？明知道这是块硬骨头，我们也得啃。我们不肯，就得友军去肯。我贺龙干不出这种事儿。”陈图南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贺龙看出他内心想的是啥，便放平了语气呀：“图南啊，我们一个师在这里吸引住敌人近三个师的兵力，我们的友军就能在其他战场上长驱直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块硬骨头应该我们啃呢？”陈图南说了：“师长，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总是要考虑我们的兵力。目前敌人多我三倍，又有重炮，我们呢，弹药也不多了，补充也上不来，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啊，这些师长难道没考虑吗？”陈图南接着又说：“贺旅长也牺牲了，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贺龙点了点头：“你别说了，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的兵力比起北洋军来人数是少，可是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至于补给的运输，义群正在和当地的农会取得联系，求他们帮助我们运送弹药给养，协同作战，这些你不必多虑了。”陈图南晃晃脑袋，把嘴一咧，冷笑了一声：“师长啊，难道你不认为那都是乌合之众吗？只能吓唬兔子而已。”贺龙是越听越不爱听：“我不准你这么胡说八道，你给我走！”两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忽然不远处是枪炮大震。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一轮明月如同白昼。贺龙不出屋外，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师长，北军又进攻了，来了多少人？”不清楚，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原来这卢金山呢，得知贺龙手下旅长身亡，又败退了一阵，心中十分得意，
想趁机一举将贺龙师给击溃，便以重金收买了附近的土匪杨红、冰虎几千人，趁着月色兵分三路向贺龙的部队展开了进攻。敌人是来势很凶猛，贺锦斋、古青云两个旅长都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是异常激烈，结果敌人是越来越多，而北伐军的弹药是越来越少。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结果怎么样，他把肠子揉了进去，又挥刀砍死一个敌人，最后他才倒在阵地上。古青云也是身负重伤，这下贺龙真急了，他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吃亏的仗，他把帽子一甩，提刀冲向前沿。就在这时，只听四面八方是枪炮齐鸣，喊杀声、号角声，似乎有千军万马是从天而降。各种声音里夹着消灭刘金山、打倒北洋军阀的喊声。那些北军一见背后枪声响了，顿时就傻了眼，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兵。这个说甭问，准是北伐军的援军到了。那个说没错，那枪响得多脆呀，哥们儿快跑吧。乌合之众的土匪就这样有人一跑，呼啦一下队伍就散了帘子。贺龙马上指挥人马一个反攻，把那个卢金山的部队打垮了。原来他们是背水作战，这一战都跑到了江里。八月的江水汹涌澎湃，虽然有船，但是匆忙之中你也夺我也抢，还没等开船，贺龙的部队就赶到了。有少数的北军上了船，没跑出多远去，因为人多船小给压翻了，有的落水被冲走了。嚯，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一仗北军被淹死的、伤亡的是不计其数。贺龙又指挥部队抢上了船，一鼓作气是追到了长江的北岸，残余之敌沿江跑了。贺龙率领部队直追到沙市，方才止步。这下贺龙的军队打了大胜仗，军中将士高兴，可大伙都纳闷啊，怎么忽然之间来了兵马援助啊，又为什么光听见炮响不见兵呢？有那爱动脑筋的就摆开了龙门阵了。二哥呀，我说这里边有故事。啥故事？敌人正围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咱们师长提刀出了门，他把那刀往天上一指，那四面八方的枪就响开了。咱们师长他不是凡人的，是条活龙啊，他借来了天兵天将了。是吗？真的？哦，这么一来是越传越神呢，竟传承贺龙会撒豆成兵。这话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乐了，把部队集合起来跟大伙说，兄弟们，有人说我会撒豆成兵，我可不会啊，我要辟谣。不过我们师里有一个人会。大伙一愣就问，谁会啊？贺龙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动员了农民协会来给咱们助阵。那天晚上，农友们用土炮、鞭炮、松树炮、擂鼓鸣号给我们助阵，才吓跑了敌人，使我们转败为胜。今后我们全师将士一定要同工农打成一片，支持农协会，使我们的军队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军队。贺龙这么一讲，全师官兵都哗哗地鼓起了掌。开会之后，贺龙同周逸群来到大江岸边，
两人沿江漫步走着，周逸群就说：“

0: 是啊，这沙市还有许多讲究呢。
1: 哦，有什么讲究？
0: 周逸群说，这沙市啊，五称沙头市，又名沙金。宋代范成大的诗里头说，沙头沽酒是楼暖。陆放翁的诗里说，萧萧沙市雨，又有沙头诗。这沙市就是这样得来的名。贺龙把大嘴一咧，乐了，快别说了，我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我知道什么放成大陆放翁的，你干脆就跟我讲白话就得了。周逸群说，师长啊，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光有勇可不行，还得学习文化。贺龙深有感触，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往后抽时间烦劳你得多教教我。说着贺龙又抬头看看周逸群，周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共产党员怎么打仗那么勇敢，我带兵也七八年了，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勇敢不怕死又那么知情懂理的兵。周逸群接着说，这说起来简单，因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党员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劳苦大众的解放，有了这种大无为的精神，因此他们必须是每一仗必胜。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3: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7: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7: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8: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0: 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

0: 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3: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0: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8: 从

0: 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5: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4: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4: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1: 下午1点，青岛港

0: 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0: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

0: 应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2: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

轮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5: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声明同时对进

0: 其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2: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乙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2: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乙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0: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

0: 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3: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9: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8: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 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11: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8: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2: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
13: 你好，外卖。
1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4: 妈，帮我拿瓶饮料。
1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5: 儿子，儿子，儿子，
1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8: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2: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独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

0: 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下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
10: 的家
11: 用耗费
10: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蹭蹭的
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5: 在秦末汉兴的历史巨变中，雄霸一方的诸侯王比比皆是，然而只有刘邦成了最后的赢家。在后人看来，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卓越的用人才能。那么刘邦在用人方面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大结局》，用人有道。刘邦征讨天下的过程中，才华出众的贤能之士不断地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这些人中，文有萧何、张良，武有韩信、彭越、秦布等等。凭借着这些人的卓越表现，刘邦最终亡秦灭项，建立了雄霸天下的大汉王朝。那么在其他竞争对手人才不断流失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才人物纷纷投奔到刘邦的队伍中，甘愿接受他的指挥和领导呢？刘邦在识人用人上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大结局》，用人有道。
16: 我们这一集专门来讲讲刘邦的用人。我觉得刘邦的用人呢，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一双好眼睛；第二，是一对好耳朵；第三，是一副好头脑；第四，是一支好队伍；第五，是一个好心态。这五个好能够概括刘邦在用人上的许多长处。我们先说眼睛，因为用人的前提是识人，如果你不识人，你敢用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有 某一方面的才能，你能用吗？所以用人的前提是识人，识人要依靠眼睛，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双慧眼，这非常困难，识别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你比如说刘邦识别韩信很不容易啊，韩信作为一个军事奇才投奔项梁，项梁不认识他，改投项羽，项羽不认识他，转到刘邦那儿，刘邦不认识他，没有人认识他是个奇才。一个人有才华是需要被别人发现的，这个被别人发现的这个过程很难，甚至于说很长。是刘邦发现的萧何，相信萧何，相信萧何的忠诚，相信萧何的才华，也相信萧何的慧眼，是在萧何的鼎力推荐之下先任命韩信做大将军，登坛拜将结束才找韩信谈话，谈完才确信萧何说的是真的。你看韩信多有才啊，那比我们的才大得多。韩信不能证明自己有才，我们何德何能能证明自己有才呢？非常困难，人生最困难的是证明自己。就刘邦手下三杰，萧何是最早证明自己有才华有忠诚，刘邦最早重用他。张良是撞上了刘邦了，投奔他人的路上碰见刘邦，那就跟着刘邦跟了一段，刘邦发现他很能干。韩信是最晚证明自己的，所以眼睛是用来识才的。一个集团的领袖，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最重要的是要一双慧眼。那么眼睛干什么呢？刘邦用他的眼睛怎么来认识人才呢？我讲两点。第一，刘邦把人才分级。你看，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对很多人、国家、单位有一个信用评级，一旦你出现问题了，把你的信用评级的等级降低；有好的业绩了，把你的信用评级等级抬高。它有一个等级的评定。他识别人才，他就要看两点：第一个有没有才，第二个有没有德。德就是忠诚，可靠不可靠。这个才好办，有大才，有中才，有小才，有专才。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专才专用。德怎么考来呢？怎么考量是不是可靠呢？刘邦有他的办法，当然刘邦没有说，司马迁也没有说。我看完以后，我给他总结了一句话：刘邦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可靠，就是一点，能力。你有没有能力威胁到我？假如你有能力威胁到我，那你就不可靠。你有能力极大的威胁到我，那你很不可靠。你完全没有能力威胁到我，你可靠。大家听了笑，实际上刘邦就是这样干的。这个并不光明，但是非常高明。他就是这样来看的。那么他手下的人他怎么办呢？韩信大才，才干太大，本事太大，战功卓著，无人可比，所以刘邦对他最不信任。怎么办呢？叫大用大疑。和他类似的还有彭越，还有秦布，都是才华出众，战功卓著，封一方诸侯，但是都不信任，这叫大用大疑。萧何呢？萧何有才，
11: 萧何也有权。

0: 经营关中经营的非常到位，萧何又非常忠诚，但是刘邦一生三次猜忌萧何，这我们都讲过，不举例子了。他对萧何的办法是大用小疑，毕竟他还是了解他一点，虽然大用，但是不断的有一些小的不信任。张良呢，张良大才，肯定要大用。这个人一生他不带兵，光出谋划策，他身体又不好，还经常请个病假，对刘邦没有任何威胁，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大用不疑。周勃、灌婴、夏侯婴这些人叫忠才，而且这些人呢手里的权力都不足以对刘邦构成威胁，所以刘邦对他们是重用不疑。疑和信都取决于刘邦的认定，刘邦的认定又取决于刘邦的判断，刘邦的判断又取决于臣子的表现和臣子的能力。第二叫用其所长，一个人总有自己的特长啊，那么你要用他的所长。张良会出谋划策当谋士，萧何会治国理财管理关中，韩信会领兵打仗，去打仗吧。李义基会游说，那嘴特别会说，那当说客。陆家不但会说还会写，那就写吧，写新语，写一篇我看一篇。他是什么人才用在什么地方考虑得很清楚，该用谁用谁，这叫用其所长。不过当然刘邦也有看走眼的地方，他对谁看走眼呢？对他老婆他看不懂吕后，所以刘邦是一个看懂男人而看不懂女人的皇上看不懂女人，这不是刘邦一个人，是很多男人的通病。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后曾经为刘邦建立帝业，铲除异姓诸侯王，做了不少事，深得刘邦的信任。然而就在刘邦死后不久，工于心计的吕后曾一度大肆诛杀异己，提拔亲信，大权独揽。吕后的擅权几乎撼动了刘邦苦心创建的大汉基业，但在王立群先生看来，对吕后的误判只是一个个案，刘邦看人的眼力是常人远不能比的。刘邦在识人用人方面还有哪些独到之处？
0: 第二点叫一对好耳朵，刘邦不但有一双好眼，还有一双好耳朵。为什么说他好耳朵了？我举三点：第一，善听下级意见；第二，善听不同意见；第三，善听谁的意见正确。这三条都不容易。比如说，善听下级意见，我们举一个例子：娄敬。娄敬是个什么人？庶族，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叫普通一兵，刚入伍的一个新兵，要见皇上。刘邦都见了，然后娄敬说了一番洛阳不适合做都城，应当建都长安。刘邦将信将疑，张良在一论证支持娄敬，刘邦当天迁都。这个能听下级意见非常困难，一般来说一个普通的士兵是见不到皇上的啊，一个普通士兵哪能见到皇上呢？在很多单位中间，你去见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都还比较困难的。刘邦不但见，而且听，这就是这个人的长处，好耳的。再一个，娄敬不是一个特例啊，这刘邦一生就听过娄敬这么一次话，那不算本领，那不算耳朵好使。那叫例外。 关键是刘邦一生遇到过好多这种事儿。你比如说他打南阳的时候，他听了南阳郡守一个门客叫陈辉给他提出来不要硬打，用约降的办法。什么叫约降？就和平解放，把他军队一收走，然后呢不杀他，再封他个官替你守着城，多好嘞。然后你这样一做，其他的城跟着仿效，这样你收罗了很多兵，而且这些城都不抵抗你，顺利的入关了。那就谁给他提的意见呢？南阳郡守的一个门客给他提这个意见，他听了，这叫善听下级意见。第二条叫善听不同意见，这个不同意见是很难听，为什么呢？叫忠言逆耳，当然听了不高兴了。你比如他一入秦宫，他想住在秦宫里边。刘邦是从小是个亭长，他住那房子，我觉得他不会是多高级的房子哈、啊，能是南北通透的都不错了哈、啊。但是你看刘邦，到了秦始皇的宫殿里边，他就想住下来，那人就劝他不能住，他最后听了。那个宫殿，我们到故宫看看，那多好啊！想住到那里的人太多了，但刘邦最后是听了，出来了，这很不容易。非常难啊。再比如有一件事儿我们可以说一下，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啊，在论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说那些俘虏书生是最没有用的，有用的这是领兵打仗的，那俘虏最没有用。结果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人叫随和，也就是策反情部的那个说客，他站出来，他说那不对，你说俘虏没有用，当年你派50,000人，再派上5000骑兵，你能把九江王秦布打下来吗？刘邦说不能。他说你50,000步兵5000骑兵，你打不下的一个九江王秦布，我呢一个人带了20个随从，到哪儿去一说九江王秦布归降你汉王了，我当年一个人起的作用顶得过50,000步兵5000骑兵，你为什么说俘虏没有用呢？当场反驳刘邦。结果刘邦听了以后马上说了一句话，吾方徒子之功。刘邦说什么？我正在考虑你的功劳。实际上他早忘了，人家一提的想起来了，当年确实随和立了个大功。随和这一说，马上任命随和护军中尉，封官呢。这叫认账，这叫听取不同意见，这也很难。第三，善于听出来谁的意见正确。这个当领导的最难，就是一旦讨论那个事情是众口难调，各说各的理，哪个意见最正确，你能一下子就分辨出来，在众多的声音中间只有一个声音是正确的，或者说在大家都一致的时候你能判断出来所有的人意见都一致，但是意见不正确。比如说有人告韩信谋反，底下所有的将领都说坑庶子耳，赶快发兵把他灭了。刘邦一听知道，尽管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刘邦知道这个意见绝对不正确，这中间嗷嗷叫的没有一个是韩信的对手的，所以立即否定，找陈平谈，用陈平的计把韩信解决了。他能知道谁的意见正确谁的意见不正确，不是多数就正确，绝大多数也不见得都正确，全体一致可能全体一致都错了，这是需要好耳朵的。刘邦具有这个本领。第三，一副好头脑。这个好头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刘邦懂得放和收，他用了那么多人，他知道该放权的时候要放权，该收权要收权。楚汉战争的时候他放手叫韩信去打，但中间他收了3次，第一次灭了魏国，刘邦到哪儿去了？ 把他的军队调过来自己用。第二次灭了赵国，

0: 刘邦打了败仗，带了一个随从夏侯婴，两个人过去了，把人家20万精兵带走了。第三次，韩信带了30万精兵灭了项羽，刘邦到韩信的军营，立即把30万军全收了。该放的时候放手让你打，打完以后我不断的抽你的血。你像那个韩王信也是如此，楚汉战争未灭的时候对他非常放，楚汉战争一结束，赶快搬迁，从河南的洛阳一下子给他迁到太原的北边。该放就放，该收就收，收放自如，这叫会用人啊，这叫会用人。当然这谈不上很光明，但至少说还比较高明啊。人家刘邦也不追求光明啊，人家就要追求的就是高明。第四，一支好队伍，刘邦有一支好队伍，这支队伍中间有军事家，像韩信、秦布、彭越、周勃、夏侯婴、范哙、灌婴，一批军事家，另外有一批政治家、谋士，张良、陈平，还有最能治国的萧何，有谋士，还有理论家，像陆贾。
1: 在刘邦的队伍中，有一大批才智卓越、勇冠三军的能人，他们大都来自五湖四海，有老家丰沛起兵带来的老班底，有半路加入的，有的来自敌方阵营。在吸纳人才方面，刘邦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然而在王立群先生看来，刘邦在对这些人才的使用上并非等同视之，其中有一个核心集团的人才最为他所倚重。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集团？它又反映了刘邦怎样的用人策略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是刘邦的死敌，但汉朝史官司马迁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与刘邦并列写在了本纪中。为什么已经死了2000多年的刘邦至今也无法摆脱项羽的追杀？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那么在他的心中，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英雄？让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跟随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一起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羽，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项羽。百家讲坛推出英雄项羽系列，敬请关注。
0: 这个核心集团我们叫它丰沛故人集团，来自丰邑沛县的老朋友老乡，这个集团的，这就是刘邦最核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在刘邦的集团中间起了什么作用呢？凝聚人心，稳定队伍，两大作用。所以刘邦的军队无论是打胜仗打败仗，遇到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叛逃，有多少人阵亡，他始终有一个核心打不散打不垮，这个核心就丰沛故人集团。这个丰沛故人集团在刘邦的心目中间地位很高，而且在后来封侯的时候他们占的比重很大，因为他参加革命早嘛，战功多，所以最后呢他封侯的比例也很高。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就把丰沛故人集团安排到他的政府中间去了。我们举三个重要职位来看看：相国、太尉、御史大夫。相国、太尉给御史大夫并称为三公，是最重要的三个职务。相国是先后谁担任的呢？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然后是张苍。从刘邦的第一任相国一直到汉文帝的丞相陈平、张苍，在这些人做相国的位置上，你算了算，只有陈平和张苍不属于丰沛故人集团，其他 都属于丰沛雇人集团。这个最重要的行政权力，他是交给他的核心集团的成员来把握的。我们再看太尉，太尉是最高军职，轻易不设太尉的。但是你看一看，刘邦在他这个政府中间设了太尉，先后担任太尉的有谁呢？第一任卢绾，就是和他这个居同里、生同日、学同师那个卢绾，当然后来叛变了，啊，封燕王以后叛乱了。卢绾、周勃、灌婴这三个人是掌军权的，全部是丰沛雇人集团。你再看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号称为副相国、副丞相的。第一任周可在荥阳保卫战中间死了，他死以后，他的堂弟周昌担任。周昌以后是周昌手下的一个官员叫赵尧担任，再往后是任敖，再往后是曹柱，曹柱是曹参的儿子，再往后张苍。这一波人中间绝大多数属于丰沛雇人集团，这中间有一个人大家可能就有点忘他了，叫任敖啊。任敖这个人，任敖这个人呢，不但是刘邦这个丰沛雇人集团的这个成员，这任敖这个人还在刘邦犯了案子，刘邦逃了，然后吕雉替他顶罪坐了牢。吕雉坐牢的时候受到监狱的那个余力的羞辱，这个任敖就挺身而出把那个余力给揍了一顿，保护这个吕后。就是他这一个御史大夫这个担任的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也是丰沛雇人集团的成员。可以说刘邦这个丰沛雇人集团是刘邦人才集团中间最核心的一个成员啊，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他有一个稳定的核心，他又接纳了五湖四海，这五湖四海的人给这个核心集团的人还能够融洽的融为一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刘邦把它做到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手下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团队，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能人难管。在打天下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刘邦绞尽脑汁通过平衡利益等各种办法加以解决。然而在登基称帝之后，刘邦在用人策略上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功勋卓著的异姓诸侯王成了他最大的心病。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心病？在对异姓诸侯王的处理上，刘邦又会采取哪些策略呢？
0: 异姓诸侯王也是各个有才的人呐，绝大多数都有本领的人。刘邦对异姓诸侯王是怎么处理的了？怎么看待的了？其实刘邦对异姓诸侯王是区别对待的，他把异姓诸侯王分作两类。他最视为对手的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秦布，这是他一定要除掉的。这几个人能力太大，兵力太强，战功太大，威胁也太大，这是他一定要除掉的。其他几个他是区别对待了，比如说赵王张耳。赵王张耳第一才能平庸，赵王张耳给刘邦又是亲家，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就是刘邦的女婿，所以刘邦对张耳、张敖父子基本上是信任的。另外还有几个王，像长沙王吴瑞、燕王臧荼，这两个王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长沙王在南边，长沙国很小， 没有实力。

0: 而且长沙王的父子几代人都极力的迎合刘邦，刘邦对长沙王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让他们一代一代传国，一直到自生自灭为止。燕王臧荼力量很小，韩信要打他他就投降了。整个楚汉战争燕王臧荼是置身事外，没有参与，基本上是没有参与的。所以刘邦对燕王臧荼也是处于一个这个不太看在眼里，把他边缘化的一个诸侯王。他真正要防的是韩信、彭越、秦布这三个王，所以他首先是杀韩信，接着杀彭越，最后是灭秦布，这三个是他重点的。赵王张耳一早就死了，他的儿子张敖因为卷入一个谋杀案，最后证明不是他的主谋，那也不能做王了，把他降为侯。臧荼后来是叛乱了，那么最后把臧荼给灭掉了。长沙王最远，力量又小，一直在逢迎刘邦，刘邦就让他保存下来了。所以刘邦对诸侯王应当说，他采取的异姓诸侯王，他采取的策略是区别对待，重点打击，区别对待，用这八个字来处理异姓诸侯王。而他消灭异姓诸侯王所依重的就是封侯集团，因公封侯集团是他倚重的力量。最后一点，第五点，一个好心态。刘邦用人，我们讲他的那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多长处取决于他的心态放得很平。刘邦有什么好心态呢？我讲三点。第一点，勇于向臣子认错。认错很难，特别是当了皇帝要认错更难，要皇帝向大臣们认错那是难上加难。刘邦敢认错，我们举一个例子，娄敬，我们讲过这个人。娄敬阻止刘邦去给匈奴决战，他说不能打，匈奴一定有诈，刘邦不听。他认为娄敬当时已经改名叫刘敬了，说刘敬是拜他的军威，把刘敬关起来了。把刘敬关起来就准备打完仗回来要杀刘敬，结果刘邦到那儿一去，果然是中了匈奴的包围，被人家40万大军围在白登山，7天7夜出不来。最后出来以后很狼狈，出来了，回来以后立即向刘敬道歉，封刘敬为建信侯。向一个臣子认错太难了，这里边有两个难解决的问题，第一自尊，第二面子。人都要面子，领导更要面子，大领导特别要面子啊！谁的地位低谁不怕面子啊？地位越高越讲面子。你像刘邦贵为天子皇帝，他能向刘敬认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再一个，向萧何认错。他平定秦叛乱回来以后，不是把萧何抓起来，抓起来刘云，萧何说你那个皇家园林太大了，那么大的皇家园林你一年要打不几次猎，把它开放了，让老百姓种地，粮食归老百姓，那个秸秆留下来做那个野兽的那个食物多好啊。刘邦就误认为萧何是讨好老百姓，这一点是最麻烦的，就是多疑。其实萧何没有这个心思，但是刘邦认为萧何有这个心思，而且这个人一旦被别人怀疑以后，往往是很难洗刷干净的。